天价转播费，遭央视的强硬拒绝，双方差价超过2亿美元，引发全球关注。那国际足联呢，以48队扩军，场次增至104场为由，初始报价2.5亿至3亿美元，就大概是18亿到21亿的人民币啊。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1.5亿美元暴涨了60%到100%，就翻倍了啊。那央视呢，基于成本的评估，坚守6000万至8000万美元的底线，双方差价达到3倍以上。那即便是国际足联让步至1.2亿到1.5亿美元，仍与央视心理价位存在鸿沟。那国际足联对印度、越南等国家的这个报价呢，其实是远低于中国的。那印度两届世界杯打包价近3500万美元，单届是1750万，那越南单届呢是1500万美元，而中国单届报价是印度的14倍，越南的20倍，被批看人下菜碟。那央视呢拒绝妥协是有理由的，中国队没能打进世界杯，即便是世界杯扩军至48队，那他在国内的这个吸引力呢依然是大打折扣。本届世界杯呢在美洲举办，大部分最受关注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凌晨或者是上午的时段啊，广告商的这个投放意愿是大幅下降，那赛事临近谈判陷入僵局，错过了招商窗口期，广告商的流失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内地的媒体机构的记者呢，至今是迟迟无法办理签证，无法申请世界杯前方演播间、现场工作间和解说席，这都必将导致转播质量的下滑。那据统计呢，本届世界杯中国赞助商已投入超5亿美元，一旦是转播泡汤，对于中国商家是无法接受的，那国际足联的招商和涨价的底气呢也将大打折扣。大家可能还在期待着说，晚上8、9点、10点打开电视机看看这个足球啊，就是吃着烧烤喝着啤酒，没那事儿啊。他在早上啊，多数的比赛啊都是在上午进行的，所以这个对于大家来讲的话，这个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如今这个中国体育版权市场格局呢也正在飞速演变。从央视转播的演变历程来看呢，经历了从一家独大到分销300合作的显著变化。直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央视都是独家垄断，各大互联网平台只能买点播或者是做周边的节目。那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呢是转折点，央视首次将直播版权分销，开启了手机看球时代。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呢，版权进一步向短视频平台倾斜。随着融媒体的蓬勃发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也可能迎来更激进的观赛方式。不少球迷可能不再依赖凌晨守着电视看央视直播，而选择更灵活的观赛方式。再好看的比赛，转播权也要回归理性的价格。这无论是中超还是 CBA， 国内的体育版权市场整体费用都在下降，整个行业都在挤泡沫。那国际足联呢也没有坐地起价的这个理由。那这一次呢，央视对国际足联的抵制得到了网络舆论的支持，国际足联涨价的如意算盘可能真的是选错了时机。再来说，最近在安徽宿州一烧烤摊儿啊，开摊不到一个月，摊主邵三虎向顾客撒谎称家中有事停业一周，只为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名素不相识的3岁血液病患儿。网友呢把事情原委发到网上之后引发了关注。5月1号烧烤店恢复营业首日，店内人气爆棚，全城市民赶来捧场。五一假期每天都有数百名游客慕名而来，其中呢外地顾客至少是每天7、8桌。那5月5号呢，宿州市委书记也来烧烤摊支持他的生意啊，说向三虎同志致敬。门店生意兴隆，翻台不断，邵三虎却坚持平价经营，说大家都是冲着善意来捧场的，我不能一心只图钱呢。这几天呢基本是不留利润，他反复叮嘱店里的伙伴，
务必真材实料，做好口感，一定要对得起每一份信任。5月6号，网友麻瓜，这网名好啊，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五一经历。5月4号，他和朋友准备前往湖北宣恩旅游，全程呢由朋友负责订酒店。到达后发现酒店在公安局院里边，这前台工作人员解释，该酒店呢平常主要是用于内部培训住宿，考虑到五一假期外地游客激增，周边房源紧张，适时对外开放，缓解住宿压力。那入住体验呢也让他充满了惊喜，花300多块钱就能入住，酒店配套设施齐全，服务也非常的周到，安全感直接拉满。随后呢记者也在平台了解到，这个宣恩景苑酒楼呢是2025年正式营业的，目前可正常线上订房。其实不只是这个公安局院里的啊，这个很多呢大家都是拉满了国味的这种酒店啊，比如说有的人住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这个酒店呐、这个北京各个这个机关招待的酒店呐、就入住体验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呢这也是很多人啊想要去体验的。再者就是说呢，就是大家啊对这种神秘感哈、就是充满了就有一种吸引力，所以大家都非常的乐意去前往。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啊，这个5月5号，黑龙江牡丹江裴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偶遇一对新人婚车被丢在了高速口，他决定出手帮忙护送。那他开车途经高速口的时候呢，看到一辆看路边停了一排车，身穿红色礼服的新人是格外显眼，上前询问后了解到，新人因为行程超时婚车头车，着急赶往下一场婚礼，直接将新人丢在了高速口。当时呢新人正商量后续搭乘亲友的车辆，恰巧呢裴先生就撞见了。他就说啊，当天呢驾驶这个宾利出行，本身呢也有坐婚车的经验，当时又是空车，便主动提出护送新人前往酒店，还开玩笑说到地方一定要请他喝喜酒。那新人听了之后呢非常的开心，爽快的答应了。裴先生说啊，将新人送到酒店之后呢，现场亲朋好友较多，他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他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举手之劳的小事，成人之美不足一提，帮助别人自己也很开心。最近江西上饶婺源女洲度假区，一名身着粗布衣裳啊扮演女乞丐的 NPC 啊意外走红，引发了关注，不少游客是专程前往主动为其投递零食。那5月6号上午呢，假区工作人员向度假区工作人员啊向记者证实，这名女乞丐呢确实是景区正式聘用的演艺人员，每天下午2点以后呢她就会出现在景区里边，游客呢可以投喂零食，但是不能给钱。那对于为何设置女乞丐的这个形象的 NPC， 她表示这是品牌运营部门策划的暂不知情。其实呢这个婺女洲度假区的这一个案例不是孤立，此前呢这个景区曾因为招聘坐在数米高的特制椅上看书的 NPC 暑假工引发了热议，月薪过万包吃包住的待遇引发了大量关注。那专家表示呢，这类互动项目应该紧扣本地文化历史生活气息和场景逻辑，避免简单复制网红 NPC 模式啊。同时呢对乞丐这些特殊角色的塑造应该把握好尺度，避免将贫困弱势形象娱乐化猎奇化。这个我想知道的是啊，有这个类型的专家吗？啊，就是大家就是图一乐呵，这专家到处都有，这专家哪儿请来的呢？这是专门研究什么的呀？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我们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

0: 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0: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2: 一次弯腰。
13: 我来帮你捡吧。
11: 谢谢谢谢。
12: 一次搀扶。
1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5: 好好，谢谢你。
12: 一次侧身。
1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3: 谢谢。
12: 一次抬手。
1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8: 谢谢你，真有点重。
1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

0: 爱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曰，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人，智者利人。”子曰：“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0: 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风气的地方是美好的，选择住所而不择有人风的地方，怎么能说是聪明的呢？孔子说，不仁之人不能长久处在穷困之中，也不能长久处在安乐之中。有仁德的人安于人道，聪明的人知道行人道有利于己。孔子说，只有仁者能真正喜爱人，能真正厌恶人。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礼仁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

0: 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1: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2: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1: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0: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5: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7: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6: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5: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回收垃圾，能卖钱。

0: 连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嘘，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6: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0: 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0: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0: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阿林、黄丽玲和黄子弘凡共同演唱的《忘了》。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平潭今天呢是多云，夜里有小雨，20到25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4到5级。那八号是明天星期五，小雨为主的天气，17到23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增强至阵风7到8级。九号的时候是星期六啊，要补班的，阴有小雨，17到2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至阵风7级。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7: 五
6: 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在五号晚上，闽超第二轮第十场龙岩与平潭的比赛在长汀万人体育场落下帷幕。赛后双方球队新闻发布会如期召开，平潭队主教练何冰出席发布会，就本场比赛进行了全面总结。发布会上，何冰首先向远道而来的球迷表达感谢。他表示，近500公里的客场征程，众多球迷随队出征为平潭队呐喊助威，是球队不可或缺的第十二人，球员们都深受鼓舞。对于未能以一场胜利回馈球迷的支持与付出，他也表示非常的遗憾。谈及球队表现，何冰客观评价，本场比赛球队整体发挥较首轮有明显进步，场上所有球员都拼尽全力，展现出了积极的竞技态度。他坦言，在本次闽超的十支参赛队伍当中，平潭队的综合实力相对薄弱，球队缺乏专业足球发展基础，队员们大多是业余足球的爱好者。何冰强调，接下来他会引导队员们放下胜负包袱，保持谦逊的学习态度，在后续联赛中累积实战经验，逐步弥补短板，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0: 次侧身，
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0: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周蕙的这首歌《约定》，广受欢迎的经典情歌啊，收录于他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当中。这首歌以其温馨浪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承诺和支持，深受听众的喜爱。周蕙的声音甜美纯净，具有治愈的力量，使得这首歌在华语乐坛迅速走红，销量超过了100万张，并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之一。周蕙的这首《约定》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因为其感情共鸣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痴心换情深是由周慧敏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收录于她1993年12月发行的专辑《纯爱传说》当中。这首歌以其抒情而忧伤的旋律著称，表达了对爱人的痴心和对感情的执着。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

0: 平台的魅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台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秋意浓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经典华语歌曲。这首歌呢，最初是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作品《不要走》，后来呢，被改编为粤语版的《李香兰》，再由张学友以普通话重新演绎成《秋意浓》。秋意浓不仅展现了张学友的艺术魅力，也体现了华语流行歌曲的深度和广度，成为一首深受听众喜爱的经典歌曲。

的《青藏高原》是一首广为人知的经典歌曲，由张千一作词作曲，李娜演唱。这首歌最初是1993年电视剧《天路》的片头曲，并在2005年成为电视剧《雪域情》的片尾曲。李娜的演唱风格结合了通俗与藏族民间风格，打破了通俗歌曲的界限，展现了大气和高雅，深受听众喜爱。她的嗓音高亢激昂，情感饱满，能够很好地诠释歌曲的内涵。此外，李娜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吸收了藏族民歌的唱法，并加入了一些现代元素，使得这首歌听起来时代感很强，但又保持了青藏民歌质朴清越的韵味。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5: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7: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8: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9: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8: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9: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8: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封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11集。考试期间为了保密要封院50天，这些考官们闲来无事就互相写诗娱乐，一篇又一篇，大有文人的乐趣在里头。其中欧阳修写道：
14: 吾华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十叶生。
13: 梅尧臣写的则是：
15: 半已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
13: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写的确实不错，考场如战场，考生即战士，写字不就是如蚕食桑吗？梅尧臣的五星指的则是除他之外的5位考官。此次考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欧阳修此行肩负着巨大的任务。当时文坛有一股妖风，号为太学体，此类文章的主要特征就是行文奇绝诡异，用典生僻古怪，原理物理写了一大堆，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句大实话就可以说明白。
9: 他们都那么闲吗？少点套路，多点真诚不香吗？
13: 除了苏氏兄弟之外，当时还有一个叫刘基的人也非常有名，他走的就是这个套路，擅长太学体，写出来的文章看起来非常费劲，简直不成句子，此人却以此为荣，甚至啊想靠着这种显怪文章夺得状元。考卷收上来，欧阳修打开一份，
4: 天地札，万物浊，圣人发。
13: 用词很是生僻，欧阳修微微一笑。
14: 刘吉啊，我可逮着你了。
13: 于是用红笔续道：
14: 秀才刺，士官刷。
13: 然后又用红笔从头涂抹到尾，谓之红乐博。最后啊，觉得还不解恨，再大大的写上一个谬字，张榜示众。结果公布之后，外面乱成一团。欧阳修下班回家，骑马走在街上，忽然从边上冲出一群人，张牙舞爪，破口大骂：
16: 你无耻，你流氓，你没文化，把刘吉这么有才华的人都刷掉了。
13: 欧阳修此时才明白是来寻仇的，考生们不得不愤怒：
16: 前几年都是这么考的，我们门派那么多人都靠着太学体中举，你忽然变了文风，也不提前通知，岂有此理。听说你们在后面还幸灾乐祸写诗，嘲笑我们是蚂蚁小蚕，并且标榜你们是所谓的五星，太狂妄了，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17: 这位仁兄是真的勇啊。
13: 第二天起床，欧阳修发现院子里有很多文稿，一篇又一篇，他以为是读者来信，或者是苏轼之类的青年人来拜谒，岂料捡起来一看，顿时火苗子窜起三丈。文章呢，都是同一类型的，名为《记欧阳修先生文》。此次考试是欧阳修对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一来遏制住了古怪文风，中兴古文，使文学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二来呢，他发掘了苏轼兄弟这样的人才。很多年后，欧阳修又主持考试，提拔了一名状元，名为刘辉，文章简明扼要，朗朗上口。事后有人告诉欧阳修：
17: 此人就是刘吉，改了名字而已。
13: 欧阳修一听，张着嘴，很久后才哦了一声，尴尬不已。在这次考试的阅卷过程中，欧阳修还发现了另一篇文章，文笔博雅老练，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欧阳修拍案赞叹：
14: 好文章啊，这应该是第一名啊。
13: 但回头一想，
14: 这文章风格和我有点相似，而我的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荆轲考试，如果这是曾巩的文章，我主考，弟子是第一名，这样就不太好了。
13: 虽说当时也有防作弊手段，比如誊抄，考生把答卷交上后，由写字标准的专人誊写一遍，再去评卷，以免主考官认出笔迹。但是思考再三，欧阳修觉得还是不要落人口舌。于是这份曾巩的文章就成了第二名，其实它是苏轼的作品。当初在这份卷子里，梅尧臣发现了一句话：
14: 当尧之时，高陶为士，将杀人。高陶曰：杀之。三。尧曰：诱之。三。
13: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在尧皇时代，高陶将要杀一个罪犯，列举出三条该杀的理由，而尧皇却举出三条宽宥此人的理由。这个观点符合苏轼的理论，文章题目叫刑赏忠厚之治论。苏轼是个妙人，他人生中没有阴险恶毒，只有诗酒欢乐，是个善良乐观的人，在法治上当然坚持宽厚处理的观点。文人写作但凡引用必须得有出处，所以梅尧臣看了这句话，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问他：
14: 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来头啊？
13: 以梅尧臣的博学，只要是出版物，他应该都读过，但此

0: 时，梅瑶臣也犹豫了，沉吟片刻，索性来了一句：“
1: 这不需要什么出处吧？”
0: 考试完毕后，欧阳修、梅瑶臣二人身为文坛大咖，一个知识点没搞懂，觉得心里不踏实。接榜后，二人看到此文是大名鼎鼎的苏大公子。等苏轼来拜访老师，欧阳修就问他：“
2: 小苏，你高陶那段高论出自何典啊？”
0: 苏轼十分严肃而煞有介事地回答：“
3: 老师，此句点出三国志孔融传。”
0: 等苏轼走了，欧阳修急忙翻出三国志，眯着眼睛细细搜索，研究了半天，哪里有姚黄和高陶的记载。过几天遇到苏轼，欧阳修又问他：“
2: 我遍寻三国志，怎么没有找到这一段呢？”
0: 苏轼还是那么严肃：“
2: 上面写着呢，攻破邺城，曹操的儿子曹丕抢了人家袁熙的老婆甄氏，孔融就给曹操写信，当初武王伐纣战胜之后，就把妲己赐给了弟弟周公。曹操一头雾水，哪有这回事啊，又回信请教出自哪里。孔融回答，从曹丕的表现看，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打了胜仗，给儿子抢了个媳妇。”
0: 苏轼最后才坏笑着说：“
3: 我举出姚黄的例子也就是这样，推理想当然耳。”
0: 欧阳修听说后不怒反喜，回去告诉他的学生们：“
2: 此人呢，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0: 就在苏轼两兄弟站在仕途门槛上，正要抬脚进入时，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他们的母亲去世了，他们必须回家丁忧。按照规定，苏轼兄弟需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但是苏洵并不受这个限制，只要有机会，他随时可以上京赴任。其实上次在京城和儿子拜访名人的时候，苏洵并没有忘记推销自己，四处自荐诗文。和那些落榜的考生一样，苏洵的这些文章写得剑拔弩张，颇有一些戾气在里头，堪称愤青。欧阳修看了，韩琦看了，傅弼也看了，看完后却没了回音。据说傅弼是这样评价的：“
4: 这老头只是叫人以杀戮立威，哪有这样直接要官做的？”
0: 因为戾气太重，不得人心，所以苏洵在家等了一年多，到嘉佑三年，也就是1058年，才得到一个机会，让他进京参加摄人院的考试，考中了就可以做官。对于这个额外的礼物，苏洵并没有表现出意料中的惊喜，反倒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拒绝参加。多年落榜的经历使苏洵对考试产生了巨大的恐慌，他的心理阴影太重了，不能再参加任何形式的考试。为了不让别人误会，他还专门给朋友们写信解释：“
5: 我不是非得要当官，当然也不是坚决不当官，何必以现在衰病之身再去委曲求全，接受有关机构的衡量。”
0: 在给梅尧臣的信里说得更加委屈：“
5: 自私少年长举茂才，中夜起坐拨翻写笔，待小童华门外逐队而入，去兮就兮，俯首居案，几乎每次至此极为寒心。”
0: 意思是啊，我活到现在多不容易啊，年轻时候受那么多苦，三更灯火五更鸡，到老了竟然还得去考试，你们还不如杀了我呢。第二年朝廷又来了一道圣旨，因为没有免试待遇，苏洵再次拒绝。这样熬到两个小苏守孝期满回到京城，苏洵终于得到解脱。朝廷慑于这一家子的赫赫威名，儿子那么厉害，父亲也不能一辈子是个布衣，于是下诏免试，苏洵终于得到了

0: 书省教书郎的职位，走上了梦想中的仕途。
1: 这也算是得偿所愿呢、啊。
0: 再说他的两个儿子丁忧期满，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呢是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主簿呢是个帮县长写文书的小吏，九品官，按说呀这也是正常任命。宋时官员一般都是从基层做起，干满一任后可以申请调到京城或者省会城市。但二苏不是一般人，他们一看是个芝麻大小的官，十分不满，就赖在京城不走。就这一点，他们和王安石的境界是有差距的。这时候欧阳修上书一道，推荐二苏参加秘阁制科考试，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临时性考试，为国家选拔特殊人才。二苏摩拳擦掌，精心准备着，
2: 像极了一边工作一边考编的我。
0: 写文章是苏家人最擅长的事，在正式考试前，苏轼连连加班，写出了25篇策论，国家大事事无巨细逐一点评，迅速散发出去。与此同时，韩琦也在到处传播消息，
3: 二苏要参加考试了。我就不明白，他俩都来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胆敢和他们同场竞技？
0: 鉴于说话人的分量，有些考生就打了退堂鼓，弃考了之。按照惯例，制科考试一般都在8月份进行，但是临近考试时，苏辙病了，眼看不能如愿，又是热心的韩琦出来给皇帝上书。
3: 今年招考制科的人只有苏轼、苏辙最有声望，现在小苏病了，如果兄弟俩有一个不能参考，恐怕群众不答应，恳请延期等待。
0: 当时在位的是仁宗，当真就延期到了9月份。靠着事先积攒的惊人声望，苏轼兄弟一考就中，特别是苏轼得了一个三等。三等呢是实质上的最高等级，前两等都是荣誉头衔，自大宋开国至今，得三等也就只有吴玉和苏轼两人而已。问题出在苏辙那边，苏辙是个沉默的青年，据说呀，心机很重。很久之后，朱熹评价说：
3: 子由不作声，却显。
0: 苏辙爆发了，22岁的苏辙以笔为枪，逮住仁宗皇帝大打出手，要以言之。
4: 我思绪良久，有几句话不吐不快。第一，官家这20年来无所作为，过得浑浑噩噩，忘记了生于忧患的道理，所以差不多就快死于安乐了。第二，官家谈恋爱的问题太严重，影响工作了。你不知道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愁苦吗？
0: 因为锋芒太盛，苏辙的答卷让主考官们很为难。考官司马光说：
5: 我觉得不错，我认为苏辙的胆子大，说的也是实话，应该给个三等。
0: 范振也说：
6: 我不同意。
0: 王安石同样赞同道：
3: 我也不同意。
0: 此时王安石是知制诰，也算是实权人物了。
7: 要不把这个沽名钓誉的小伙子赶回去算了。
0: 而被苏辙批评的仁宗，虽然被人指着鼻子痛骂，却还保持了相当的风度。
8: 我们本来就是让人家直言进谏来应聘，现在人家直言了，我们又把人家赶出去，你让天下人怎么看我？
0: 于是苏辙被斥下等，比他哥哥差一点。令人感动的是，仁宗回去后还十分得意地告诉后宫：
8: 我今天啊，为子孙后代选了两个宰相。
0: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氏兄弟如此当红，难免让别的读书人不舒服。苏氏悲惨的人生就是这样造就的。考试完成后就要分配工作了，苏轼得到大理评事 兼书凤翔。

0: 判官事，苏哲呢是商州军事推官。这时王安石跳出来了，
1: 我拒绝为苏哲起草任命书，我当初就不同意选这个人。
0: 正因为此，苏洵和王安石结下了深深的仇怨。而从苏洵的性格来看，他自命不凡，愤世嫉俗，骨子里极度渴望功名，他和倔强的王安石怎么可能走到一块儿呢？所以他写下辩奸论也毫不奇怪。
2: 辩证的看，两者都是，就是两者都不是，那到底谁是辩奸论的作者呢？
0: 在我看来，应该是邵伯温，因为这篇文章最早就出现在他的作品集里。此外，文中提到王安石结交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并不符合实情，因为彼时王安石尚未开始改革，而且从全篇的语气来看，倒像是总结文章，语气并不相符。最后，在王安石变法激怒保守派之时，这种预言类的文章有很多，一时之间大家俨然都变成了神算子。邵伯温估计也是跟风，当一把事后诸葛亮，大放马后炮。但是考虑到造假的真实性和为司马光避嫌，他选择了政治身份稍显低微却又具备文明的苏洵。
2: 柿子挑软的捏呗。
0: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苏家和王安石有仇，苏洵本身又是一个尖刻恶毒的人，完全可以写出这样的文章来。
1: 哎，你拿什么证明苏洵是个尖刻的人？
0: 因为在家乡梅州，他曾说自己的亲家是三十里之大盗。当然，有一些学者提出相反的证据，比如树雕、易牙、魏开方三人的排序是苏洵独特的用法，但我们反过来分析，这似乎更能说明造假者的良苦用心。他显然也读过苏洵的《管仲论》，然后抄袭了这个说法。无论如何，王安石的特立独行给他带来了麻烦，同时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从常州赶来，一路风雨，踌躇满志。王安石在江宁期间写了一首耐人寻味的诗，名叫《古松》，这是他人格精神和政治抱负的投影。当时韩琦当政，王安石虽然因为辞官和执拗获得了名声，但距离心中的理想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诗曰：
3: 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清明不复林，万壑风声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岂因奋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郎庙伐采应见取，世无良将勿相亲。
0: 这首诗描写了一棵古松高达千百尺，不依附任何外在的东西，自由生长于清风明月之下，参透造化之心，体悟了生命的真谛。请注意最后一句，如果郎庙里需要的话，你可以来砍伐，但如果不是良将，请不要来打扰。
2: 我眼前有画面了。
4: 哎，具体说说呗。
5: 熙熙攘攘的招聘会上，大小官员争着往前投简历，唯恐丧失了升迁的机会，耽搁了高薪职位。只有一个穿着随意的江西人，胡子拉碴，表情不羁，举着一块牌子：天纵奇才，庸人勿扰。
0: 这就是王安石。
1: 要做就做大事，否则别来打扰我的清静生活。我骑着小驴上山，找僧人谈玄说妙，气不快哉。
0: 这时候大宋的皇帝是神宗，而神宗迫切地想要有所作为，他听腻了那些腐儒的旧观点，也目睹了国家的日渐衰败和羸弱。
5: 能不能找到一条别样的路呢？
0: 在王安石回来之前，神宗皇帝也考察了一些人，看看他们能否成为自己的战友，担负起乾坤巨变的历史重任，其中呢就包括司马光。
2: 那么司马光究竟如何呢？
0: 正史对司马光的评价都比较高，一般来说至少有三个头衔：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请注意，这个排名是分先后的，因为在他那个年代，文学大家太多了，他们光芒太盛，司马光的几首诗赋拿出来，就好像大白天的五瓦灯泡，有没有都一样。论才华，司马光比不过苏轼；论勇猛，司马光比不过欧阳修；论政治才能，司马光比不过王安石。那么司马光靠什么赢得了千载美名呢？客观来说，《资治通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让我们都记住了他，但这不是重点。
2: 那你倒是说重点是什么呀？
0: 司马光的秘密武器是人品，而这个高端人品的养成来自幼年的教育。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二，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

0: 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陛下，请上马。
5: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6: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7: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8: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9: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0: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9: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0: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9: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十二集。在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把弄一个未熟的青核桃，他的姐姐想帮他剥掉核桃皮，但两个小手折腾的双手乌黑，也没能剥掉。姐姐有事出去，刚巧此时来了个女仆，用热水把核桃皮剥掉了。他姐姐回来就很吃惊，
8: 是谁剥掉了核桃皮？
15: 小小年纪的司马光故作深沉地说，
10: 这个是我自己剥掉的。
15: 他父亲刚好看到这些事，便责备他说，
16: 小子，你怎么可以说大话呢？
15: 从此之后，他就不再说大话了。多年后的某一个下午，回忆起往事，司马光这样告诉他的学生刘安世。刘安世在司马光身边待了十年，司马光也是交之以诚。
9: 说真话，不说假话。
15: 对这一点，司马光是颇为自信的，他原话如此：
9: 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15: 司马光的一生恪守诚心，达到了儒家的最高境界。

0: 修炼有成，司马光也像一位德高望重的榜样，感化一方。当时每当大家遇到偷鸡摸狗赌博成性的不良少年，就会十分悲哀地鄙视他。
1: 难道你不知道司马先生吗？
0: 对于自己的修炼，司马光也是十分有信心的，博览群书，却独独不喜欢佛道之学，而且放出话来：
2: 我为什么不喜欢和尚道士呢？因为他们说的小道理我书中都有，而他们说的那些神鬼虚妄之事，我觉得都是胡扯，没有可信度。
0: 司马光在每一件日常小事上实践着自己的诚心。他在京城担任台阁之职时，按照当时的风气，元旦、冬至这些节日，官员们都要互相串门，交流一下感情。但是京城官员太多了，不可能一一拜访，于是就有人偷奸耍滑，想要蒙骗大家。清波杂志记载，有一名官员每当逢年过节，就派家里的仆人提着一个马嚼子，带着一沓子名片满街跑，到了同僚家门口，拿着马嚼子在门上敲几下，喊一声：
3: 某某大人来拜访您了，
0: 再扔下一张名片就算完事儿。有人知道这个仆人的伎俩，就派人蹲在门后面，等他一敲门就出来查看。仆人很尴尬，手里拎个马嚼子，不好意思的脸红了。对方问他：
1: 你家的某大人呢？没来吗？怎么连马都不见了？
0: 仆人讪笑道：
4: 跑了，你一开门啊，马就驮着大人跑了。
0: 为了和这种弄虚作假的风气做斗争，司马光坚持诚信，坚决不送名片，而且还说：
2: 不诚之事，不可为也。
0: 如果司马光自己一个人闷头搞修炼，我们可以预见到效果不会有多好。所以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上天安排了很多良师益友，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邵雍。邵雍出版了很多著作，其中有许多神神鬼鬼算命的内容，得以流传至今。据说呀，邵雍人品也很好，在和司马光相互切磋的过程中，他们互相提高，几乎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司马光也似乎很享受这种高手对决般的感觉。有一次问邵雍：
2: 某何如人？
0: 邵雍回答：
2: 君脚踏实地人也。
0: 司马光深以为然。邵雍沉默一会儿，又给他朋友上了一剂猛药：
2: 君十九分人也。
0: 可见在十分制的条件下，司马先生的人品得到九分，属于优秀一类。因为和邵雍这一类人意气相投，所以司马光也有理学家的癖好，他也是去人欲的忠实实践者。
5: 去人欲，这个就不怎么美好了。
0: 30多岁时，司马光任并州通判，他的小儿子在那里夭折，导致膝下无子。司马夫人看他伤心，为了弥补家里的缺憾，就给他买了个小妾回来。岂料司马光丝毫不理，完全当这个姑娘是透明的。大家猜测，也许是司马先生面子薄，家里人来人往他不好意思。于是某天大家假借出去赏花，给他们制造机会。大家都走了，小妾盛装打扮后提着茶壶来了。司马光正在学习，一抬头看见这个姑娘，吓了一大跳，然后又很愠怒地说：
2: 你这下人，今天女主人不在，你过来干啥？
0: 此事传开，人们便分成了两派。一派说：
1: 司马光好样的，学习他的祖先司马相如，不搞婚外情。
0: 另一派说：
6: 可惜啊，这个司马先生不会弹琴，不懂风雅，只会憋丝梯。
0: 所谓憋丝梯， 语出苏轼指的是当鳖被人按在地上时会挥舞四肢乱

0: 一乱扭，但一切都是徒劳，它终究会变成一盘美餐。所以这个词多用于形容徒劳无功的挣扎，简言之啊，就是瞎折腾。宋朝早期的社会风气是很开放的，官员们有个三妻四妾极为平常，是故大家才对司马光这种守身如玉的品格抱有一种善意的嘲讽。可是司马光不这样认为，他坚守自己的人生观，立志做一个高尚诚实的人。司马光晚年闲居洛阳时，派家里的老兵去卖一匹马，他亲自叮嘱老兵，
1: 人家来买马的时候，你一定要交代清楚，这匹马夏天会犯肺病，别让买家吃亏。
0: 翻阅史书，可以总结出司马光的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节俭，在司马光的家里，你几乎看不到大吃大喝的行为，这很罕见。古代人娱乐活动少，聚众饮酒在所难免，但是司马光除外，他坚持只用公家配发的酒招待客人，绝不另请。除此之外，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家里有人拜访，也只是单独请到一个小房间，没有炉火，没有酒，真正的清谈。交谈完毕，几乎冻僵的客人挣扎着站起来，拱手作别，司马光这才令人端来小米汤一碗作为招待。
2: 确定这不是抠吗？也太抠了。
0: 当然了，某些吝啬的人也是这样，舍不得给别人吃，可司马光不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晚年居洛阳，高官出身的大知识分子司马光居然和老百姓混聚一起，在一条污水横溢的穷街陋巷居住。为了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他甚至在院子里掘地丈余，过起了穴居生活。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和范仲淹叫板的王拱辰。王拱辰在洛阳盖起了高楼大厦，中堂最高一层号称朝元阁。后来邵雍去见前朝元老富弼，富弼问他洛阳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邵雍冷笑道，
1: 最近有一个人学鸟住得很高，另一个人却住在地下，老百姓称之为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0: 第二个特点是豁达，这种品格的具体体现就是淡然木讷，凡事绝不形于色，显得很是深沉。历史上的很多名臣都是这样，比如王旦、王曾等。司马光家里有个琉璃盏，甚是名贵，某天忽然被官奴给打碎了，当地官员于是下令逮捕官奴，交给司马光处分。司马光给他回了两句话，很淡然地处理了这件事。
1: 欲绝浮灰，典礼虽闻于往迹，彩云已散，过差一束于斯人。
0: 还有一次行香之时，有人跑来奏事，慌乱间把烛台撞翻到司马光身上，热辣滚滚，火苗乱窜，司马光却好似没感觉，站着不动也不问，只关心来人所谈之事。这种气度和定力令身边的人敬佩万分。第三个特点目前很难看出是优点还是缺点，这个品格说好听点是平易近人，说难听了就是乡愿。孔夫子说，乡愿得之贼也，即老好人，没有原则。在撰写资治通鉴时，司马光本着高度的责任感，用一根原木当作枕头，半夜一翻身枕头就滚开了，他被惊醒后就赶紧起来工作。因为太追求完美，编了很多年没弄出来，就有人风言风语，
3: 司马光，哼，他是故意拖延呢。国家每年都要给他发专家津贴，他要是编完了，那不就没补助了吗？
0: 司马光一听脸红了，这一点他比不上王安石硬气。王安石不在意任何人的闲言碎语，司马光不好意思的直接结果就是草草完事，导致《资治通鉴》里的五代史繁杂无乱。 这暴露了司马光最致命

0: 硬的特点，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容易被人言所煽动。最后一个特点，说起来似乎和他有点不相干，司马光这样一个古板孤僻的人，居然颇具幽默感，
1: 莫名的有种反差萌啊。
0: 司马光在洛阳闲居时，元宵节那天，司马夫人早早收拾停当，想出去看灯。当时元宵节是个大节，外面极为热闹，是故有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这样的诗句。司马光呆呆地看着夫人说，
2: 灯有什么好看的，咱们家不是有灯吗？
1: 此灯非彼灯，也不光是看灯，看看游人也好。
0: 司马光就更迷惑了，瞪着眼睛反问道，
2: 难道我是鬼吗？
1: 此人非彼人。
0: 还有一件事情足以说明司马光的风格，司马光家里有个仆人，多年来跟着他，一直叫他军师秀才。有一天苏轼去拜访司马光，仆人说，
3: 苏秀才，军师秀才不在家，您改天再来吧。
0: 苏轼皱眉教育他，
4: 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国家高级干部，哪能直呼秀才，你应该叫司马相公。
0: 仆人记下，等司马光一回家便改了称呼。司马光叹口气，摆手道，
2: 好好一个老实人，脑子里哪有等级观念，却被苏子瞻给教坏了。
0: 综上所述，仅从私德角度分析，司马光堪称完人。有了童年的扎实底子，再加上砸缸所引起的鸡瓮图的流传，司马光必然成为政界奇才。很快，司马光遇到了一位贵人。
3: 贵人是何方人士啊？
0: 这个人叫庞吉，是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的朋友。在司马光早年的仕宦经历里，我们处处都能看到此人的影子。庞吉当过枢密使，当过宰相，司马光的仕途是和他紧密相连的。宋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1055年，庞吉知并州，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兼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他带上司马光前行，其职务是并州通判。并州当时是个是非之地，因为在不远的地方，西夏的青年元昊在当了几年顺民后，带上他的少数民族兄弟走上了造反之路。
3: 都当了几年顺民了，怎么想不开还造反了呢？
0: 因为西夏地处苦寒之疆，物产十分有限，所以元昊注定不能安居乐业，时不时需要出来抢劫骚扰大宋边境，令仁宗皇帝十分恼怒。在这种背景下，并州显然不是一个理想之所，但是恩公之命难违，司马光只好跟着庞吉去了。并州地处北方，天寒地冻，条件恶劣，我们一向敦厚寡言的司马先生很难得地写下了一些龇牙咧嘴的诗句。
2: 头发被冻成一团，毛笔无法写字，胡子要断了，水壶也裂开了肚子。
0: 最后司马光忧郁地说，
2: 古人为知己而死，难道我这么年轻就要埋在这苦寒之地了吗？
0: 抱怨归抱怨，工作还是得做。嘉佑二年，也就是1057年，庞吉派司马光去林州视察。林州守军告诉司马光，
4: 我们这边曲野河流域和西夏边界不明，经常被他们乱占耕地，请领导批准在那边修两个碉堡，以增强防御力量。
0: 司马光一想，
2: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耕地面积增加，征集军粮就方便了。
0: 于是原则上表示同意，答应回去给庞吉汇报。庞吉得到汇报，也是原则上同意，奏报朝廷。庞吉当了这么多年官，应该说很谨慎小心，但不知道这次什么原因， 也许啊，

0: 觉得这个主意有百利无一害，竟然没等到朝廷批复就下令开始修建。对面的西夏人看到这边修筑工事，似乎啊是要动手的样子，十分恼怒，直接集结军队准备开打。在战场上，宋军继承了前辈的光荣传统，轻敌恃勇，焦躁抢攻，千余人就敢擅自出击，结果可想而知。
1: 完喽，输喽。
0: 庞吉负主要责任，被贬到青州去上班了。还好在朝廷专案组到来之前，庞吉把此事件中关于司马光的文件全部销毁，于是司马光得以保全，没有受到责罚。
2: 这个人能处，有事真上啊。
0: 哎，对一般人来说这是个好事，但司马光不是蝇营狗苟之徒，他很难接受老领导受了责罚，自己却侥幸逃脱，这实在不是他的风格。奉命调回京城后，他就变成了祥林嫂，见人就主动解释这件事。
3: 这事儿吧，和修碉堡没关系，是因为边将轻率草莽。
0: 司马光自己则言之切，至口肌流血，直说到声泪俱下，口角流血为止。没人理解自己，司马光就给朝廷写信，论曲野河西修堡状，论曲野河西修堡第二状，可惜啊，都石沉大海。实在没办法，司马光又去中书省和枢密院强力要求上级部门给自己严厉处分，否则自己终日寝食难安，总感觉背后有人对他指指点点，可是二府领导也只是耸耸肩摆摆手。
1: 不行，定一个罪哪有那么容易的，拿文件来。
0: 此事成为司马光一生的污点和遗憾，作为一个君子，庞吉的保护大概是一种耻辱。也就是在并州期间，司马光参与了仁宗时代的建楚之事，这场战争大概持续了7年，充分体现了封建臣子们为国分忧的道德和勇气，无数人为此呕心沥血，费尽心机，仁宗皇帝也为此几乎难受到肝胆俱裂。神宗即位后，先把司马光召为翰林学士，司马光却不干，神宗不高兴了。
3: 头一次给你安排工作，你就推三阻四的。
0: 于是神宗就绕过组织部，直接找他谈话，摸一摸他的思想状况。
3: 我看古代的人，有的有才学，但是没文采，有的文采不错，却欠缺知识，只有董仲舒和杨雄二者皆备。我看你既有文采又有文学，为什么不干？
0: 司马光就回答说，
3: 实事求是的讲，我实在写不了那些四六对偶的官样文章。
0: 不料年轻的神宗皇帝很犀利，一下手就捏到了他的七寸。
3: 像两汉时候制诏就可以了，再说了，你都能考上进士，可见也是个应试人才，怎么就不能写了呢？
0: 司马光无语，还想负隅顽抗，又推脱几次，最后委屈地接受了任命。接下来因为弹劾韩琦事件，司马光和王陶调换了位置，成为御史中丞，这是个实权部门。因为仁宗皇帝的骄纵，当时大家都有着一个共识，就是言官这个领域很容易出人才，喊得越凶升官就越快，所以司马光没有推辞，反而很积极地上了一道奏章，请小皇帝修心。司马氏的修心理论很简单，一共就三个字，仁、名、武。他的治国理论也是如此，官人信赏必罚。神宗看到这个空洞的充满臣服气息的官样高调，只好沉重地叹了口气。有意思的是啊，司马光还隐隐得意地宣称，
3: 我历经三朝，靠的就是这六条扬名立万，平生所学全部都在这里了。
0: 司马光接下来的表现就更让神宗看不惯了，当时西夏的首领叫李亮作。

0: 才他还可以，边防的事他不行。
1: 司马光顿了顿又说，
0: 新任参知政事张方平也不是什么好人，奸邪贪婪。
1: 神宗忍不住问，
0: 你有什么证据吗？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所见所闻？
1: 神宗打断他，
0: 每次有新的任命都有人跳出来喋喋不休，这不是什么好事。
1: 司马光之所以站出来诋毁张方平，是因为惯性，他早年间曾经弹劾过张方平，现在张方平被重新启用，对自己而言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这个倔强而保守的人让神宗有些头疼了。
0: 司马光有些太愤躁，我想教训他一番。
1: 于是司马光又成了翰林学士，也就是说被剥夺了话语权。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
7: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8: 手机开锁，
7: 扒拉电脑键盘，
8: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7: 或者是
8: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7: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9: 妈妈，是红灯亮了。
10: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9: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0: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9: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0: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9: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11: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6: FM98.5
1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

0: 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阴有小雨，沿海偏南转东北风是四到五级。那八号是明天星期五了，阴有小雨，19到25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有8级。
2: 九号呢是多云有阵雨，17到21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夜里减弱至阵风7级。
1: 那十号的时候呢，多云为主的天气，18到23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了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同样的长椅，一直聊到毕竟。

0: 关注啊，最近呢，君山镇的五正村呢是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乡村规划师，49名来自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些青年师生们，携手斗阵型台胞服务志愿队呢，是深入到了乡村一线，开展了塑焕新青春赋能竞赛活动，以一场高效紧张的乡村振兴实战演练为载体，聚焦民宿产业的痛点，探索校地合作、两岸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1: 那么在前往村庄的大巴车上，带队老师呢也直击重点说道，要的是轻量化、低成本、落地快的微创新。这次活动打破了常规模式，将49名学生分为7组，分别对接村内的7家特色民宿。
0: 那活动现场呢，青春活力与专业严谨交织啊，各小组是深入到了民宿当中，与经营者开展了深度访谈。那听到这个民宿经营者也说呢，老年人是搞不懂新媒体的，也是希望年轻人教一教啊，怎么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吸粉，怎么才能够把房间改得更加的年轻化。
1: 实地勘察中，学生们分工明确，调研组记录服务的流程断点，分析组挖掘周边赶海、游船等资源，方案组呢是围绕服务优化、营销创新、体验微升级3大维度开展头脑风暴。仅用1个小时，一份份聚焦痛点、兼具创意与实操性的方案应运而生。
0: 两岸青年深度联动是这一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作为台胞志愿服务队成员，刘玉华全程是参与到了活动的策划与执行。在他看来呢，平潭与台湾地缘相近，习俗相同，台湾民宿起步早，服务系文创强，那其发展经验呢，对平潭来说也是有着一定的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最近呢 AI 豆包是推出了付费会员模式，成为了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了价值变现的一个信号。但大模型收费会不会成为商业模式，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必选方向呢？业界目前啊也没有太明确的定论。
1: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呢，大模型服务收费有其必然性。对平台来说，用户的每一次聊天、每一次服务都要消费资源，这是需要以能源消耗、服务损耗和折旧为代价的。
0: 那平台商呢，难以在大消耗大量资金的情况之下长期的提供免费服务。同时呢，因为服务是免费的，很多的用户使用大模型问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用或者说是一些无聊的问题，输入垃圾信息，很大程度上会污染相关的数据模型，给大模型呢带来的是一定的负面影响。
1: 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大模型要实现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差异化竞争来突破同质化的困局。那当前呢，国内大规模的大模型啊，纷纷也是探索商业化的路径，有的主打开源生态，有的聚焦垂直领域，有的依靠价格战来抢占市场。
0: 其实这也启示行业健康发展不能只拼技术的参数，更是要立足用户的需求，通过场景创新、服务优化，还有实现技术价值向商业价值的转化。好了，今天的这里是平台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

0: 蛇队吗？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紧没。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紧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嘘，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6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4: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5: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3: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房屋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6: 人才方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7: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3: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有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8: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骗。
3: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五月六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9: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10: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3: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11: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 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啊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啊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啊，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3: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2: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
3: 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9: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

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

0: 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啊，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0: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E3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2: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史诗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3: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 那么更麻烦的是

0: 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的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2: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1: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3: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也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4: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步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他靠自己的
5: 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6: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就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6: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6: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

0: 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2: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7: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3: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7: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5: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

0: 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或一斤多沉，船的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0: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0: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4: 哎呦，我算不下了，
5: 四好多。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6: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0: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7: 村集体流转了250亩余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0: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8: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9: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8: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剑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1: 无意间现在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切都卖不着。
10: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2: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4: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7: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 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

0: 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再者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在最后。
0: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 2.05%。 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7: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8: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6: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9: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6: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3: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2: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3: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2: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3: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2: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3: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夜的温度。
6: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

0: 琴坛，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周蕙的这首歌《约定》，广受欢迎的经典情歌啊，收录于他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当中。这首歌以其温馨浪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承诺和支持，深受听众的喜爱。周蕙的声音甜美纯净，具有治愈的力量，使得这首歌在华语乐坛迅速走红，销量超过了100万张，并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之一。周蕙的这首《约定》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因为其感情共鸣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痴心换情深是由周慧敏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收录于她1993年12月发行的专辑《纯爱传说》当中。这首歌以其抒情而忧伤的旋律著称，表达了对爱人的痴心和对感情的执着。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歌曲，
1: 如果我就是绝对，如果
0: 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秋意浓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经典华语歌曲。这首歌呢，最初是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作品《不要走》，后来呢，被改编为粤语版的《李香兰》，再由张学友以普通话重新演绎成《秋意浓》。秋意浓不仅展现了张学友的艺术魅力，也体现了华语流行歌曲的深度和广度，成为一首深受听众喜爱的经典歌曲。

0: 事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领导调研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工作。
1: 五一假期期间，平潭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闽台特色商品、海岛文创产品备受青睐，特色民宿让游客尽享海岛慢生活。
0: 龙王头水上运动及海上救援中心将于本月投入使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深入一线调研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工作。当天，黄建波先后来到平潭流水园区标准厂房、潭中家苑商业店面，实地查看招商引资进展、闲置资产盘活等情况，并与部门、企业、行业协会负责人深入交流。平潭流水园区标准厂房采用可租可售等多元化招商机制，并联合平潭农渔协会开展靶向招商，目前已基本完成厂房招商工作。通过招商引资，潭中家苑商业店面引入左海家居，成功盘活闲置面积3.58万平方米，有效填补了本地大型家居建材市场空白。调研中，黄建波强调，要充分用好园区商区载体，加强优惠政策宣传推介和解读，围绕产业链有的放矢，精准招商，确保国有资产高效利用，保值增值。要落实落细各项惠企政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帮助入驻企业解决融资等实际问题，支持企业在栏安心经营，发展壮大。要坚持市场化导向，推动资产盘活与地域开发、产业培育、群众需求有机衔接，积极引进更多优质市场主体，最大限度发挥国有资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黄建波要求，要切实发挥行业协会引领作用，坚持生态优先、高效集约理念，推动渔业养殖由近海向深远海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农渔产品深加工能力和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将安全生产要求贯穿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和商区园区运营管理全过程，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五一假期期间，平潭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爆。其中，闽台特色商品、海岛文创产品等也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
2: 五一假期期间，各景区景点内的台湾商品展示体验区受到游客欢迎。从金门高粱酒、凤梨酥到日用品，各类闽台商品成为游客的热门选择。位于平潭龙王头海洋公园内的台湾商品展示体验中心，近期也迎来大量游客。在这里汇聚了众多闽台特色商品，从零食、日化用品到文创产品，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都会在这里逛上一圈，实现看海购物两不误。
3: 游客量明显是有多了很多，像这些金门高粱啊、凤梨酥这些特色的商品都卖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平潭的一些文创也都是很受欢迎的。
2: 除了闽台特色商品，平潭文创产品也成为文旅消费的亮点。位于龙王头景区的平潭有礼公共文创空间旗舰店内，前来选购伴手礼的游客络绎不绝，店内以海洋元素为特色的各类文创产品成为假期文旅消费中的亮点。
4: 我觉得这个店里面的这些很有创意，然后我这会儿在看这个瓶子，我觉得这个瓶子很有意思，就我觉得它放着它会发光嘛，我觉得晚上放起来挺很有意思，因为之前那种瓶子它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也算平潭这边的一个那个蓝眼泪的一个延伸吧。我觉得
5: 他们那个文创作都很精致，然后也都很符合就是平潭这边的一些特色。
2: 这个假期骑电动车环岛游也成为不少游客游览平潭的热门选择，多个电动车租赁门店也迎来订单高峰，工作人员不断忙着检修登记。
6: 因为它出行比较方便，然后相对而言考虑到价格可能会比较实惠，然后能够走一些大街小巷之类的。租车这边租车是挺方便的，我觉得它海边的风景还不错，所以下一次一定还会再来。
7: 因为电动车出行可以环着这个岛看景色嘛，我一开始计划就选择这个电动车出行，因为平台的风景很漂亮啊，来这看风景啊，放松一下心情。
0: 体验各具特色的民宿日益成为外地游客领略海岛风光的重要途径。这些民宿不光设计独特，各有巧思，更用一份份贴心的服务让游客在体验海岛慢生活的过程中放松身心。
8: 在潭桥底村，一家悬崖海景民宿依海而建，悬崖、礁石、摇曳的仙人掌与芦苇构成了一幅原生态的海岛画卷。
5: 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喜欢拍照啊，然后这里的风景就比较好看嘛，然后房间的设施也都还是挺方便的，然后比较先进，感觉就是民宿更有人情味。
8: 在不远处的另一家海景民宿则展现出别样的恬静之美，推窗见海，远离喧嚣。民宿内开设咖啡厅，游客可以闲坐在院内听风望海，也可以到咖啡厅品一杯咖啡，静享海岛时光。
9: 会更安静一些吧，然后环境也会更好一些啊。每个房间可能都会有它不同的一些特色，会更有设计感，然后让人感觉从这种特别繁杂的这种生活当中，然后回归到特别静谧的一种生活，然后很舒服。
10: 我们就是会提前跟客人沟通一个到站的时间，我们会安排车子去接他，然后包括到咱们民宿的话，也有给大家准备了下午茶的这个配套的话，我们这个民宿里有泳池，然后呢还有秋千，然后拍照打卡非常出片。
8: 在平潭的一家海景度假酒店里，面朝大海，追寻内心的宁静，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不少客人一住就是两三天。
11: 我们想给客人一个像回家一样自在的度假体验，所以除了常规的住宿服务，我们特意还增加了下午茶和健身房等服务，让客人就是哪怕不出门也能在民宿待上一整天。五一期间我们每天的入住率都达到了100%。
8: 在君山片区的一个滨海度假村，住宿和旅拍被结合在一起，度假村里配备了摄影师，可以提供一对一的跟拍服务，多种拍照场景和服装可以让游客留下属于自己的海岛记忆。
12: 过游客其实过来就是度假的，包括让他们享受的是度假一个房间的情绪感，把它拉满，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特地在我们自己的度假村做了一个专门做旅拍的这个，然后来结合让游客更多的体验到平潭的美。包括服装，我们专门给游客准备了200多套的服装，可以到我们这里自主那个选择。
1: 五一假期期间，除了滨海度假游，文化游也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以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场馆成为了游客了解南岛语族历史及闽台文化的好去处。
8: 走进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游客在展柜前驻足观看。作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首个分馆，这里以源流采为主线，设有3个展厅，陈列着数百件珍贵出土文物，从石器、陶器到古角器，系统展示了东南沿海早期海洋文明的发展轨迹。展厅内的裸眼 3D 技术重现了南岛语族先民赶海制陶渔猎的场景。
13: 就是过来参观之后，感觉好像这边特别值得一游，然后我到时候回去还会推荐更多的人过来，这边体验感很好。
8: 五一假期期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前期大幅增长，面对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这里也增加了讲解员，加密了讲解场次，让南岛语族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14: 很多游客都是全家一起来的，那也有接待一些研学的团队，看到大家对这些史前文物这么感兴趣啊，其实作为讲解员的我们也特别有成就感。
0: 记者从实验区文旅集团了解到，龙王头水上运动及海上救援中心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将于本月投入使用。龙王头水上运动及海上救援中心是龙王头景区水上运动的综合配套站点，总建筑面积近300平方米，主体工程目前已基本完工，中心设有接待大厅、风筝冲浪展示空间、接待室及教学培训场地，可满足游客多元需求，保障风筝冲浪赛事活动和日常运动有序开展。
15: 龙王头水上运动及海上救援中心的建成投用，既是补齐了龙王头水上运动配套短板的重要一步，也是完善接待服务、 赛事保障、器材管护、全链条功能的关键举措，不仅健全了海上安全救援体系，丰富了滨海文旅业态，还推动了风筝冲浪运动与文旅休闲深度融合，为海岛体育文旅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1: 为庆祝五四青年节，连日来实验区多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联学共建活动。
0: 近日，团区委联合君山片区管理局、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在大坪村举办五四青年节联学共建活动，通过组织青年干部开展联学研讨、典型分享和实地参观，激励他们在推动乡村发展中实干担当。座谈会上，青年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岗位职责，畅谈基层治理、乡村建设、政策落实等工作心得。
16: 作为一名乡村振兴志愿者，我将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倾听群众诉求，把个人成长与乡村发展相结合，为建设和美乡村贡献青春力量。
17: 作为一名农业农村干部，我将立足岗位职责，抓实龙头企业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打造、北利休闲乡村建设等工作，下层到基层务实担当，以扎实举措推进乡村各设施事业，助力实验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实验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平潭海关、区市监局、区旅文局开展主题活动，推动各单位青年代表共同学习交流研讨，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青年工作提质增效。
18: 作为一名检察青年，我将以此次学习为新起点，牢记检察初心，依法履职，实干担当，以扎实作风做好各项工作，用司法为民，守护公平正义，在新时代展现青年检察干警的担当与风采。
19: 这次的青年联学共建活动进一步坚定了守护平潭文化旅游市场秩序、服务两岸融合发展的初心和使命。
0: 实验区部分国企近期通过开展主题联学共建活动，组织青年代表实地参观了实验区共享储能电站。

0: 青年职工代表还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交流学习心得。
1: 作为企业青年，我们应当立足岗位，担当责任，以实干实际践行初心使命，以青年力量为企业和地方的发展贡献力量。
2: 大家相互借鉴，共同进步，更好凝聚起服务平台发展的青春合力。

0: 局多地多部门举办了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从乡村到社区，从机关到片区，书香氛围不断浸润着蓝岛大地。
1: 近期在金井片区龙海村，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周系列活动让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振兴工作者有机会共同探讨文化加科技赋能乡村发展的新路径、新方法。
2: 他们的分享也让我感触很深啊，我回去也是会按照我们村的实际啊来追整个村的提升改造吧啊。
3: 来到这里看到整片的这个玫瑰花园，包括它的这个玫瑰花的这个饼，我觉得这一个是特别感兴趣的，而且特别好的。
1: 实验区人民法院近期还联合实验区气象局开展读书日主题活动，青年干部通过分享读书心得，畅谈工作感悟，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君山片区工会联合会、君山片区商会还联合平潭翻书服务中心举办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采用阅读加瑜伽的形式，让阅读滋养心灵。海滩街道台康社区近期也举办了读书日主题活动，通过闲置书籍流转、互动游戏等形式，让孩子们体验阅读带来的乐趣。
4: 用家里旧的书本换蔬菜真的很有意义，换完的蔬菜又好吃又有营养。
5: 把闲置的书籍呢送给有需要的人，让孩子们学会了分享、传递温暖，那从小呢培养了一个公益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夜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人在口烟跳声，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雨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闽超平潭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平潭，我是妍妍。春风里荠菜花悄然绽放，这不起眼的野花曾是古人笔下的春味，如今却难觅踪迹。请听文章寻找一朵荠菜花，刊载于平潭时报海潭风版面。寻找一朵荠菜花，作者杨丽英。那天的风若隐若无，天气明媚晴朗，我和妹妹握住一把镰刀，踩在泥土上，好像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儿时挖野菜似乎是孩子们的专利，每家每户都备有一个柳条篮子和一把小弯刀，那是为家里的孩子们而准备的，为挖野菜而备。放学后，我们如一群出笼的麻雀，仨俩一帮，四五一群，哗啦啦奔向田野，弯腰屈膝，将童年的身影贴近地皮，仿佛只有这样，那些荠菜才会如星星一样闪现。一旦站直了腰，它们就捉起迷藏来，很难看到。其实怎么会找不到呢？荠菜和别的野菜一样，一直都在。只要有泥土的地方，田间、地头、河边、堤坝，随处都有它们的影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生生不息，比我的故乡还要古老。女儿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对于故乡她是一点概念也没有，她更不可能知道一颗荠菜可以托起一个春天。在闹饥荒的那些年月，母亲他们那代人就是天天靠吃野菜养活了生命。离开故乡的20多年，我仿如被一根线牵着，时常想要回到那个地方。故乡的房子没了，亲人没了，让我这个随时想回故乡的人把心中的情思只能寄托于一枚荠菜花。周末我喊上老妹去故乡的田野里挖荠菜，老妹说附近的田地里野菜多得如星星，何必大老远地跑去那地方，还是为了一把荠菜。于我而言，或许寻找的不只是一把荠菜，而是对故乡的一种情愫，一种对童年的回忆。驱车20多里，踏上走了无数次的田间小路，到达我家原先自留地的位置。这里曾是我儿时挖荠菜的阵营，而今蹲下身，我努力去寻找一颗荠菜，然大失所望。原先我家的自留地，现如今是一片蔬菜大棚，棚内温度如夏，先进的农业技术让各色蔬菜生机勃勃，争相斗艳，同时

也让杂草寸草不生。在这样的环境，我哪能寻到那些随性而生、随意而亡、不需要特殊阳光和水分、也不需要刻意照料的野生荠菜呢？正当我情绪失落时，在远离大棚的一条长长的地垄上，出现了几朵白色的小花，那是荠菜花，它像一串串风铃，向我发出清脆的乐声。想起辛弃疾《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里所写：“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的诗句，瞬间感觉故乡的田野真是美好。随手摘下一朵荠菜花入口，微苦中带甜，像老去的时光和童年。妹妹则挑选了两朵，一朵别于她耳后，一朵插于我发间，两个人如两个孩童，笑得天真而灿烂。在我离开故乡的20多年里，这里的荠菜或许苦苦等待了我很多年，也或许因为罩上了房子样的大棚，没有了生存之地，才选择了漂移。但我相信，一朵荠菜花是有记忆的，在那些看似灭绝的地方，说不定某一天还会忽然长出一株鲜嫩的荠菜。虽然此行我们没有挖到可食用的荠菜，一朵荠菜花足以填满了我对故乡岁月和童年的回忆。只要我还能找到一朵荠菜花，故乡就会永在。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五一劳动节刚刚过去，古人虽无现代劳动节，却将春耕秋收融入节气庆典，以祭祀宴饮，酬谢农事劳心。千年农耕文明中的劳作之乐，尽显天人合一的朴素智慧。接下来请听文章《古代劳动节意趣盎然》。古代劳动节意趣盎然，作者马小伟。不知不觉，我们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作为农耕民族，我国自古就有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虽然古人也有劳动节，但是那时的劳动节不仅不放假，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寻常百姓，还要到田间劳作，以实际行动诠释劳动之美。提起古代的劳动节，名气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首推农历二月初二。据古籍《帝王世纪》记载，伏羲种农桑，务耕田，每年开春时节都要率领各部落首领御驾亲耕，以示对农耕和劳动的重视。《史记》中也有记述，周武王在二月初二不但举行隆重的开耕仪式，还亲自带领文武百官下田劳作，并将这天定为春隆节，春耕的大幕从此拉开。古人选择二月初二是何用意？原来每年这天，龙角星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人们认为龙能行云布雨，是祥瑞的象征，而降雨又影响庄稼的收成。从节气上说，二月初二正处于二十四节气的雨水惊蛰春分之间，此时春回大地，冰河解冻，万物复苏，一年的劳作又将开始。到了唐代，二月初二被官方正式确定为耕事节或劳农节，由此成为我国最早的劳动节。皇帝率文武百官象征性地参加劳动，农民在农具上系以红绸布表示喜庆。到了明清时期，皇帝对二月初二的劳动意义愈加重视。自雍正以后，每年这天，皇帝都要带领官员和皇后、宫女到圆明园外专门开辟的一亩园扶犁耕种。二月初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这首朗朗上口的打油诗，亦反映了明清两代皇帝对劳动节的重视。为鼓励农耕，清代的劳农节还规定，凡七十以上耕者免赋税杂差，劳农节赏绢一匹，棉十斤，米一担。朝廷对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实施奖励，彰显了对劳动者的关心与尊重。可见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古代名副其实的劳动节。古人的劳动节还远不止二月初二，作为上古农耕文明产物的二十四节气，古人还把其中的清明谷雨作为劳动节的象征。民谚有清明谷雨两相连，尽种耕田莫迟延之说，意为清明到谷雨间非常适合农业活动。农书《农后杂瞻》就有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的记载，意思是清明和谷雨之后，冰雪消融，

们也有自己的劳动节，乞巧节，又称七夕节、女儿节等。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夜，女孩们聚在一起，在如水月光下摆上贡品，对天祭拜，祈求变得心灵手巧。家人敬喜开窗镜，月下穿针拜九霄，即生动写照。不过乞巧渐渐地变成了斗巧，成为姑娘们针线活的比赛，由此衍生出穿针乞巧、头针燕巧、蓝叶斗巧等诸多有趣的比赛项目，也展现出当时劳动人民热爱劳动、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上面提到的劳动节大多与春耕夏耘有关，而到了收获的季节，古人仍有自己的劳动节，农历九月初九，朝廷会在这天举行盛大的丰收祭天仪式，民间则有晒秋、登高饮茶庆丰收等习俗。千百年来，在灿烂农耕文明的滋养下，重视劳动、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始终是一代代勤劳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那一个个耕耘劳作的节日，那一次次祈求丰收的虔诚祭祀，皆可视为古人最盛大的劳动节。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人，智者利人。子曰，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0: 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风气的地方是美好的，选择住所而不择有人风的地方，怎么能说是聪明的呢？孔子说，不仁之人不能长久处在穷困之中，也不能长久处在安乐之中。有仁德的人安于人道，聪明的人知道行仁道有利于己。孔子说，只有仁者能真正喜爱人，能真正厌恶人。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礼仁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07集，
8: 列车在西北大地上奔驰，赵天亮他们又和杨芝待在同一节闷罐车厢里，都还盖了被子。小黄埔醒了，从枕下摸出表一看，推推身旁的赵天亮。
9: 哎，班长，天亮了。
10: 啊，知道。
8: 赵天亮翻了个身，背对着小黄埔，小黄埔也在被窝里扭了扭身子。
9: 哎，怎么睡在木板上，好像睡在冰上似的，睡得我腰酸腿疼的。哎，真想咱们连队的大火炕呢。
8: 黄维也醒了。
11: 哎，这列车一开啊，这寒风嗖嗖的从车底下过，这当然像睡在冰上了。嗨，咱们也真是的。这出发前呀，谁也没有想到这互相提醒提醒带张袍皮。
9: 就是啊，谁也没有想，哎，这在褥子底下铺层草什么的，那也能顶点事啊。
10: 我是想到了，可羊们一路上还挺能吃，这草越来越少，就打消了那种想法。
9: 哎，
8: 尹排长听到他们的话醒过来。
12: 那个，哎呦，天亮啊，咱们肯定已经进入山西界内了。
13: 徐进步，伤口还疼不疼了？要不要再换一次药？
9: 不用了不用了，已经结痂了，就是有点开始痒了。多谢你这位护理医生一路为我换药啊。
13: 应该的，痒可得忍着点啊，千万不能挠，弄破了痂感染了就得得破伤风，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2: 小黄婆，问你呢，记住周平的话没有啊？
9: 记住啦。
8: 大家就这样在被窝里聊着天，谁也不愿意先起来，即使这样也都感觉到沁骨的冷风，一个个翻过来转过去的，尽量把被子裹紧，把身子蜷得像只虾米。列车缓缓地停住了，黄伟站了起来说，
11: 哎，我开一下车门啊，透透气儿。
9: 别开，你想冻死我们呀？
11: 这冻死总比熏死强呀，这一夜的羊粪尿味儿，那熏得我脑仁都疼。
8: 他将车门拉开，不料车下站着十几个人，一看便知都是男女插队的知青。 车上车下，双方愣愣地彼此看着。黄伟刚想将车门拉上，一名戴坦克帽的男知青已在别人的托举下跃进了车厢，将黄伟一推，黄伟倒在了地上。赵天亮们吃惊地坐了起来。
10: 哎，我们是插队知青，这都要回北京过春节，几次都没挤上客车了，这只得上你们这种车厢。哎，快快快，都上来上来。
8: 于是车下的知青一个个的都上了车。赵天亮一跃而起。
10: 哎，我们这是执行押运任务的车，那就连我们一块儿都押运了吧。
8: 黄伟、小黄埔一起将入侵者们往车厢下面推。周平拥着被子坐了起来，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变故。尹排长大声喝止，
14: 不许进来，这两边都得冷静。
8: 列车又开动了，刚才车下面的知青全都挤了上来。车厢里由于一下子多了十几个人，顿时变得拥挤了，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周平和一个姑娘面对面，胸贴着胸地站着。姑娘看着周平上衣的扣子说，
15: 姑娘对不起啊。哎，你扣子扣错了。
8: 周平低头一看，果然有一枚扣子进错了扣眼儿。他想重新扣一下，双臂却因为被挤住动弹不得。姑娘默默替他将扣子重扣了一遍。
15: 坐客车呀，我们也没钱买票啊，我们怎么能和你们兵团的比？你们每月都有工资的。
16: 我也是插队的。
15: 那你就别讨厌我们了啊。
8: 车厢的另外一边，赵天亮、黄伟、小黄埔和尹排长都在穿裤子穿棉袄。
9: 哎，我的鞋都他妈因为你们，我的一只鞋没有了。
17: 这儿呢，这儿呢。
8: 一只大头鞋从人们头顶上被一只只手传到了小黄埔的手里。
9: 都这么挤着，让我怎么穿鞋啊？都往后往后往后去。
8: 小黄埔推开挡在他前面的人，往后退着，一不留神跌坐到羊群中去了。赵天亮在勒皮带，用力过猛，皮带竟然断了。赵天亮抽下断为两截的皮带，看了一眼，抬头瞪着坦克帽，恼火地说，
10: 这春节还早呢，晚几天回北京你们就会死啊。
18: 这不大家都想家了吗？冬天队上没活，待在农村也无聊，这无聊这就有可能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与其让老乡嫌恶咱们，还不如我们早点回北京呢。
8: 坦克帽一边说一边从腰间抽下自己的皮带递给赵天亮。
18: 那给你扎着吧，我的这个裤腰有松紧的。
8: 天黑了，赵天亮的父母坐在沙发上，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摆着半导体收音机，正传出男播音员极具战斗性的话语。
19: 是否坚决反击目前这场右倾翻案风，关系到能否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一旦付之东流。
8: 门忽然一响，有人进了屋，是赵家所在的部队大院传达室的老大爷。赵母关上了收音机问道，
15: 大爷有事儿？
20: 哎，这敲了几下门，你们肯定没听到。这天亮啊，在永定门火车站把电话打到了传达室。
21: 天亮？天亮怎么会在永定门火车站呢？
20: 他说呀，他是为他们兵团从新疆往北大荒运一批羊。说呀，他和他们班的几个人还有羊都等着换车皮呢，这不能离开，更不能回家。我说天亮他妈呀，这天亮叫你赶快到医院门口去，说呀到了那儿会有人找你的，有紧急的事儿，希望你啊务必办到。
15: 啊，好嘞好嘞。
8: 医院门口，坦克帽扶一辆自行车引颈张望，见赵母骑着自行车过来，迎上前去。
9: 是赵阿姨吧？
15: 你是天亮的战友
9: 啊？不是，我呀在山西插队，我们十几个人啊硬挤上天亮他们的车厢才回到北京的，我还没往家里去呢，借了辆自行车就赶过来了，生怕呀 耽误了他托付的事儿，他有纸条给您，那您看看
15: 啊。好。
8: 赵母锁好自行车，一边和坦克帽往医院里走，一边看那张纸条。纸条上是赵天亮的笔迹。赵母看着赵天亮的字条，皱起了眉头。
15: 这杜冷丁，这种药医生是不能随便开的呀，这是只限于为住院患者使用的药，这医生更不能随便的从药房领出来交与患者不相干的人啊。
9: 这阿姨，天亮啊是为他们排长，我是受天亮他们重托，也不能说这是跟患者毫不相干呀。天亮的一个战友悄悄告诉我，这夜里啊曾经发现他们排长疼得实在受不了，就偷偷的吸了一支烟，用烟头烫胳膊烫胸。这
15: 啊，哎呀，这那你在这儿，我不来啊，你可千万别离开啊。
9: 哎，
8: 说吧，转身匆匆向药房走去。一名现役军人的年轻女护士伏在药房里的桌子上睡觉。赵母走到小窗口前敲了敲玻璃，女护士抬起头见是赵母，起身给她打开门。
16: 有事吗大夫？
15: 啊，那个小曲啊，这儿咱们这儿是不是有杜冷丁啊？
16: 有啊，必备药嘛，不能缺的呀。
15: 那有多少呀？
16: 嗯，不少，一箱多。
15: 嗯，那我得拿十几支，明天给你钱啊。还要拿些这个针头啊、针管啊、碘酒什么的。
16: 可不是有规定杜冷丁得院领导批才行吗？
15: 哎呀，可顾不上先找他们批了。这样，你给我呀预备个空盒，我自己拿，你别拦着我啊，快告诉我在哪儿呢。
16: 这，
15: 哎呀，你说话呀。
16: 在最后一排药架子上有小盒的。
8: 赵母立刻向女护士所指的药品架走过去，边找药边解释。
15: 这我呀有一名晚期胃癌患者急需，哎呀你也知道这要疼起来呀，再坚强的人这也难以忍受啊。
8: 赵母从药架后闪了出来，怀里捧着些药品。女护士默默地拿出一个空纸盒放桌上，赵母将药品放进盒里，拿起往外边走。
16: 大夫，也许你会受处分的。
8: 赵母在门前停了一下，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赵母匆匆走到坦克帽跟前，将药盒交给他。坦克帽接过药盒，却双眼直勾勾地发愣。
9: 阿姨，我忘锁车，自行车给丢了。
15: 这阿姨替你赔，快骑我的，把这药盒啊放在车筐里头。
9: 阿姨，有个叫周平的姑娘让我带她向你问好。
15: 嗯，好好，请你呀也带我向她问好啊。
8: 赵母送着坦克帽离去，月光下赵母眼中有泪光在闪动。永定门火车站的货车停车场，赵天亮他们在将杨芝赶上车。第一节至第三节车厢的门被依次关好，只有第四节车厢的门还敞开着。赵天亮站在第一节车厢下望着某个方向发呆，一只手突然拍到他的肩上，他回头一看是黄伟。
11: 哎，天亮，你母亲他们医院肯定有那种药？
0: 肯定有，我听我母亲讲过，不少晚期癌症患者经常到他们医院打杜冷丁。
11: 那，哎，那你母亲肯定会认真对待你的要求。
0: 应该会吧，我纸条上写的是请求。
11: 哦，天亮啊，就算你妈认真对待了，那小子会把咱们嘱托的事儿当成他的事儿来办吗？
0: 这我也不知道，那就全在他说话算不算话了。
8: 一阵哨声响起，火车要开了。小黄埔站在第四节车厢上大喊：
17: 哎，班长，班长，马上要开车了，别抱希望了。
8: 赵天亮失望地转过身，与黄伟往第四节车厢走。二人回头，见坦克帽

0: 又回头看坦克帽，分明想说一句感激的话，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1: 哎，你看我干什么？快去追火车呀！
0: 赵天亮拔腿向火车的方向跑去。站在车厢门边，接应他的黄伟和小黄埔各伸出一只手，将他拽上车去。坦克帽在远处与列车并行着跑着，大喊道：
1: 赵天亮，你妈让我代问周平好。
0: 墙上的圆形旋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时针指着下午2:30。张静言的父亲张师傅定定地望着那只钟。小地包的父亲说：
2: 那啥，张师傅，俺们到了。
0: 他们身边还站着另外两个人，一个穿着机械工人的工作服，一个文质彬彬，看上去像是知识分子。小地包的父亲向张父介绍：
2: 哎呀，这个是魏明他爸，哈一机的。这位呢是那个啥啊，那个黄伟他爸，在报社拿这家当过高级记者呢，人家。
3: 这个不提从前的事儿，我现在呀，在魏师傅手底下改造呢。
4: 哎呦，你看看你啊，这么说不就让张师傅误会了啊？你明明是我的重点保护对象嘛啊！
5: 这你俩说的不一样，我还真犯疑惑了呢。
4: 哎呀，他呀归我管那不假，说来呀都是好几年了啊。我呀当时收到魏明的一封信，他的高中同学啊，也是兵团同班战友的父亲啊，在哈一机改造，叫黄启明，他让我呀暗中多加照顾啊。他儿子我是认识的，我儿子信中啊也没提他儿子名字，我呀也就没往一块想。但是你说这儿子写信求我了，那也等于是领导指示啊啊！我儿子呀，每2个月往家里寄30块钱呢啊，不重视不好啊。我们厂啊也大，今天啊这个派掌权，明天啊那个派又夺权，我呀就四处的找人问。几天后嘿，还真见着他了。我说我们班组缺人啊，这个臭老九啊我要了。那造反派的头头就问我了：咦，这魏师傅，这臭老九特别笨呢。啊，什么活都干不好，你干嘛偏要他呀？你猜我怎么回答？我说我聪明啊，所以我要把笨人都教得聪明了，那不就证明我更聪明了吗？啊，是不是？
5: 你呀，哎呀！
0: 四位哈尔滨知青的父亲都笑了起来。说笑了一阵，四位哈尔滨知青的父亲来到铁轨旁边，往同一个方向眺望着。
5: 这我打听清楚了。这肯定会停到这条道线上的，如果正点那就快到了。
2: 哎，我说魏师傅
5: 啊，
2: 你刚才这家那话说一半儿怪有意思的，你先接着说呀。
4: 哎呦喂，接着呀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呀问他得了。
2: 哎，老黄你说说。
3: 哎，这个我到了魏师傅班组以后啊，这心里边是又纳闷又害怕呀。我就心想啊，这人怎么单单就看我不顺眼呢？那我的命运是不是又雪上加霜了呀？
2: 可不是咋的。
3: 哎呀，跟他走到半道啊，他就掏出了魏明的信让我给看了。哎呀，我当时心里那个热乎呀，这真是想不到，通过孩子们的关系，我们父亲和父亲之间还建立了特殊的情感呢。从那以后啊，再有人要批斗我，这魏师傅就说我还有活让他干呢，这一句话就给挡回去了。他呀在厂子里人缘好，不少造反派的头头都是他的徒弟，这给他面子，所以啊还真能保护得了我。
5: 这既然咱们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处得那么好，这亲兄弟似的，那咱们当父亲的那以后就是亲近的人了。
6: 哎，对 对, 对，
5: 这叫缘分啊，咱们都得看重这种缘分，要不不是对不起孩子们这种关系了吗？哎，对不对？
2: 说的是是是是是，没错。
0: 这时列车的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四位父亲同时望去，车头已经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了。张父对大家挥了挥胳膊：
5: 哟，还真准时。哎，都靠后都靠后啊。
0: 四位父

0: 心像迎接专列似的伫立铁道旁，列车从他们面前经过，站在车门口的黄伟向车下大声地喊道：
1: 爸，爸，我们在这儿了。
0: 列车停住，黄伟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赵天亮他们也都跳了下来，四位父亲都跑了过去。魏父拍了黄伟的后脑勺一下：
2: 哎呦，你看你这小子怎么搞的啊，这胡子拉碴的，你看看你爸那张脸，人家弄得多干净啊。
3: 魏叔，爸，我们这连路上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哪还顾得上脸呀、啊、爸，您一切都还好吧？
4: 哎，好好，有你魏叔关照啊，挺好的。
5: 哎呀，那啥，孩子们呢？来来来来，我呀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不用介绍了，那黄伟就叫他爸了，那还用介绍啥呀？哎，这个啊，这是魏明他爸，这位啊，张继言他爸，我呢是孙静文还有孙曼玲那姐弟俩的爸啊。
3: 爸呀，你还真能耐，这还另外调遣三个老爸来。
4: 哎呀，我哪有什么权威啊，这接到你的信呀，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帮些什么，就跟你魏叔说了，你魏叔就出面找了你的张叔和你孙叔叔。
3: 各位叔叔们，我来介绍介绍我方人员啊，这位是我们的尹排长
5: 啊。好好好，
3: 这个是我们班长赵天亮，北京的知青。
6: 叔叔们好。
3: 这个是我们同班战友徐进步，上海知青。
7: 叔叔们好。
3: 这个漂亮的姑娘她叫周平，也是上海知青
5: 啊。好好好，都挺好的啊。
2: 孩子们啊，现在听我说啊，一会儿就让黄伟带你们离开，什么都不用管，都交给我们了。这车明天早上换了车头还得继续往前开，这段时间你们只管好好休息啊。
8: 好好，谢谢叔叔。
9: 是。
0: 张父说着从兜里掏出工作证，将夹着的票券一一分给赵天亮他们。
2: 这是早票，这黄伟啊可以带你们到铁路职工浴堂里去洗个澡，一人一张，自己拿好了。
8: 好，谢谢叔叔
6: 啊。谢谢叔叔。
0: 分到尹排长时，张父仔细打量了他一番。
2: 你是尹排长吧？
8: 哦，对。
2: 听静言说起过您，您这脸色可不太好啊，尤其要好好休息一下，在我们这儿你只管放心。
8: 放心放心。
2: 黄伟，
3: 哎，叔叔，
2: 这是我们铁路小食堂的饭票，24小时营业，你呀先带他们这饱饱的吃上一顿去。这俗话说得好，这饱不剔头饿不洗澡嘛。啊，
3: 来，张叔。
0: 浴室当中，赵天亮和尹排长泡在水里。赵天亮见尹排长气色恢复了很多，便问道：
7: 排长，那药还起点作用？
8: 啊，对。天亮啊，吃饭之后找个地方，还得让周平给我来一针。今天晚上要不知道睡谁家里，万一哼出声来，怕让人家着急啊。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08集。
8: 浴室当中，黄伟和小黄浦趴在长凳上，两位搓澡师傅分别给他们俩搓澡。给小黄浦搓澡的师傅一抖毛巾说道：
9: 哎呦，这小伙子个头不大，身上干货还不少，好嘞，冲冲去吧。
8: 小黄浦却仍然趴在长凳上一动不动，搓澡师傅不安地看着他。
9: 哎呦呵，我还以为我今天搓澡搓出人命来了呢，这是，你瞧瞧他，都睡出哈喇子来了。
10: 哎，师傅，您甭管他，让他睡一会儿吧。
9: 啊。
8: 大家洗完澡，回到列车站里，尹排长坐在车站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一只手掐着自己胳膊的上方，周平在给他注射杜冷丁。而赵天亮、小黄浦、黄伟并肩挡成了人墙。周平拔出针头说：
11: 排长，夹住棉球。
8: 有人的手在黄伟肩上拍了一下，黄伟回头看去，拍他的人是名铁路警察。
12: 哎，干什么呢？
10: 我们是兵团的，给我们班长打止疼针呢。
8: 周平扶尹排长站起来。铁路警察看看脸色苍白的尹排长，又看看地上的医药箱，热心地问道：
12: 哎，有没有事啊？要不要帮他找个地方躺躺？
13: 哎，不用不用，也不是什么大病啊，只不过有时候疼得厉害点。
8: 火车站里，魏父从最后一节车厢里插起草，举给站在另一节车厢门口的黄父，而黄父将草分散给杨枝，张父和孙父在清扫赵天亮他们住过的那一节车厢。黄父突然喊道：
14: 哎，快看呐，羊跑了，羊跑了。
8: 张父和孙父赶紧跑到车厢门口看，见一只羊正跑过来，黄父跳下车厢边追边喊：
14: 不许乱跑，站住站住。
15: 哎呀，我说老黄啊，别追啊，我，哎呀，这家伙你别追他。
8: 黄父站住了，羊又跑了几步也站住了，正好站在孙父眼前。
15: 哎，往哪儿跑你这家伙，这羊你说，哎，往哪儿跑？哎呀，多谢啊，谢谢啊。
8: 孙父将羊扑住，羊一睁又跑脱了，但随即被拦住他的人握住了双脚。
15: 是你？
8: 二人四目相对时都愣住了，握住羊角的人正是齐勇的父亲。 魏父赶上来对其父说：
9: 哎，老齐，我以为你有事儿不来了呢。老黄，让开吧，啊，学着点，看我们的。
8: 魏父于是和其父一个抱前，一个抱后，将那只羊举到了车上。其父对魏父说：
12: 老魏啊，魏明他妈通知了齐勇他妈，那我当然就得来了。来了，证明我把孩子们的事儿当回事儿了。可我现在啊，又后悔来了。
8: 其父说罢，转身离去，留下魏父和孙父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
9: 哎，这齐勇他爸，你把话说明白啊。
12: 他老孙头来了，我不得不走，我见不得他孙家的每一个人。
8: 说罢，又转身大步往前走。
9: 这，他不等于说是恨你们孙家人吗？是吗？
15: 哎，别提了，我们两家的事儿那，一言难尽呢。
16: 哎，老齐啊，这来都来了，走什么呀？我就差和齐勇他爸还不熟了，这谁去把他拽回来啊？
12: 哎，这个老张头啊，我去试试吧。
8: 黄父朝齐父追去，黄父追上齐父的时候，两人已经到了车站外一条僻静的小街上。黄父在齐父面前倒退着走，边走边说：
14: 哎呀，你不回去，这不仅仅是不给我面子呀，这也等于不给魏明他爸面子，不给张静言他爸面子呀。这孩子们可都是打小一块长起来的，现在呢是亲如兄弟的关系啊。
8: 他只顾说话，没留心路面，脚下一滑，仰面摔倒了。
14: 哎呦，
12: 起来。
14: 哎，这冲孩子们的关系啊，我是不应该转身就走的。
15: 哎呀，你可说呢，就是啊。
14: 可我们齐家跟他们孙家那是有人命冤家的，那事儿啊你肯定是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跟别人说，但这冤家他就是冤家，他就结在这儿了。
12: 这儿
14: 他化解不开呀。
15: 你们两家的事儿我不仅知道还一清二楚。
14: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15: 黄伟告诉我的。我问你啊，老孙家的小儿子这也在兵团，和我儿子、你儿子还有魏明是一个班，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14: 我知道。那也不能因为他儿子跟我儿子他偏偏在一个班，我这心里的冤家他就不冤家了，那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
15: 哎呀，老齐头，你听我说，这老孙家的小儿子叫孙景文，和齐勇啊有过要么同生要么同死的经历。这齐勇呢现在把孙静文啊当成一个弟弟那么爱护着，这个情况你也知道吗？
14: 这真的？
15: 这老孙家呀还有一个女儿叫孙曼玲，和齐勇呢也是一个连的，是女班班长，是一个各个方面都很不错的小姑娘。这齐勇啊跟他恋爱呢，这个情况你更不知道吧？
14: 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
15: 齐勇探家这刚回去对吧？孙曼玲啊和他一块探的家，他俩双双到我家去看过我们老两口子，还在我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觉得呀他们爱得挺幸福的。
14: 这当真？
15: 当然当真。你们齐勇啊已经到人家孙家去过两次了，人家孙曼玲的爸妈对你们齐勇可满意了，这每次他去啊人家老孙都陪他喝两盅呢，实际上啊已经拿他当女婿一样看待了。
14: 走，咱回去。
15: 哎呀，老齐头啊，老齐头，这就对了嘛。
8: 张父、孙父、魏父在赵天亮他们住的那节车厢里忙碌着，他们往地上铺了三层草袋子，又将褥子整整齐齐地铺下。魏父边铺褥子边对孙父说：
9: 哎，我说老孙呐，啊，你们两家子那事儿啊，说到底那是意外造成的不幸啊。这么着，以后啊有机会我呀和张师傅替你们两家说和说和好不？
15: 哎，说啥说呀，你说估计很难能说和了。 你知道不？我们两口子也能理解人家齐勇父母的心情啊。虽说我们老大至今还在监狱里，那毕竟他有刑满回家那一天不？啊？哎呀，可人家的小儿子呢，再也回不了家了。所以呢，不说和也罢，两家人啊，还是避免见到为好。
8: 正说着，车下响起咳嗽声，三人扭头一看，见黄富已经站在车下了。
14: 那个，我把齐勇他爸给劝回来了。哎，那个老孙头，你下来，你下来，他单独跟你说。
9: 哎呀，哎呀，去吧，快下去吧，多少是个和好的机会嘛，啊。
8: 张富坐在褥子上感叹道，
9: 这老黄啊还真有点说服的能力啊。那当然了，这是经过我这个工人师傅调教过的嘛，啊。
8: 齐富背着身站在离车门口挺远的地方，刚下车的孙富犹豫地看着黄富，
14: 老孙去呀。
15: 哎呀，这
14: 去呀，快去呀。
15: 那啥，齐勇他爸呀。
8: 齐富转过了身，一把从头上扯下了帽子。
15: 哼，这家伙，你想让我孙家咋做呀？啊，你们才能原谅我们孙家的孩子啊？你只管说，这家伙，你咋回事？你
14: 打死你，
15: 咋回事？
14: 就这么做了，我打死你。
17: 我快过来，打起来了。
8: 没等孙父说完，其父突然挥舞着帽子抽打起孙父来，而孙父双手抱头挨着，其父猛地一推，将他推倒在地。张父和魏父也都跳下车跑了过来。魏父扶起黄父，张父挡在其父跟前。
9: 这齐师傅，咱们大家可都是为了孩子的事儿才来的。这谁家和谁家即使有再大的冤家，这动手就打总是不对的吧。
18: 他老孙家欺人太甚，我总共两个儿子，小儿子已经因为他们家的儿子死了，他现在又让他女儿勾引我大儿子，我们齐勇都快成了他们家女婿了。这每次齐勇去他们家，他还有脸陪着齐勇喝酒。现在我想起来了，这齐勇第一次探家，这有天晚上这醉醺醺的，那肯定是让他给惯的，可我跟他妈这至今还蒙在鼓里呢，这也太不拿我们两口子当回事了吧。
9: 我说老黄，你到底是怎么劝的？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这是。
15: 哎，我你这说啥呢？齐勇他爸，我可告诉你啊，你那可纯粹就是胡说八道。我女儿在兵团谈恋爱了，那不假，但是我女儿看上那小伙子，人家叫啥？人家叫于英。至于你们齐勇啊，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放心啊，即使我女儿谈恋爱不成功，即使全中国只剩下了你们啊齐家一个小伙子，我也不许我女儿爱他。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三位父亲见笑了啊。我觉得吧，我还是走吧。
8: 说完便转身走了。其父却迁怒于黄父。
18: 哼，老黄，我说的可都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如果我打错了，那我也不跟他认错，你就跟他认错好了，你还得跟我认错。
8: 他说完也转身走了。
14: 哎，老西头，
9: 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8: 魏父两边看看两位父亲的背影，不知如何是好。
9: 哎，让他俩都走吧，哪一个也甭往回叫了，这该干的活也都干完了，接下来就剩下一个守车，用不着五个人。
19: 哎呦，老黄啊，你也是瞎逞能，那劝不回来就算了嘛，你编出那些没影的事儿干什么呀？这是。
14: 哎呀，老魏头啊，我没编呀，我说的那都是齐勇亲口告诉我的呀。
9: 哎，得了。你也甭解释了，我现在也想起来了，我第一次接战的时候是见过有那么一个叫于英的小伙子，也确实是个不错的小伙子，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挺深，肯定是你张冠李戴了啊。
8: 他也转身回到车上去了。魏父不满地看了一眼黄父，跟

0: 跟着张富回到了车上。黄富独自站在那儿发愣，喃喃地说：“
1: 哎，我冤枉，我冤枉啊！”
0: 黄富在铁路职工浴池门口看着写有南浴二字的布帘走来走去，坐在对面两张长椅上的男人和女人纳闷地看着他。
2: 哎，你看你这个人，要洗啊就买票，早排着早洗上，不洗你就出去，别在我眼前走来走去的，这晃得我眼乱。
3: 同志，我不洗，我想进去找个人。
2: 叫什么名字？说，我通知里边让他出来。
3: 啊，那倒不必了，我只不过就是想进去，跟他聊一会儿。
2: 哟，那你可就得买票了。
0: 他低下头不再理他。浴池内的堂官喊道：“
4: 下一位。”“
5: 哎，
4: 里边请，28床。”“
3: 我不洗，你再叫一位进来吧，我只是啊想找一个好久都没有见的朋友，跟他说几句话。”“
4: 那……再下一位。”
0: 黄富在浴床与浴床之间寻找着，他终于看到了赵天亮和尹排长，他的儿子黄伟和小黄埔趴在对面的浴床上，四个人全都睡着了，而且睡得那么香。黄富缓缓坐在了床边，双手拿着棉帽子，深情地看着儿子。他伸手想摸儿子脸上的胡茬，却又缩回了手。他发现儿子的一只手上有两个指甲都青了。他俯下头细细查看儿子受伤的手指，心疼和无奈交织在他的心里。也许因为心情太过复杂，他脸上的表情反而看起来很平静，只有他柔情似水的目光透露了他的心事。黄富走出浴室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街道两旁的路灯都亮起来了。按照浴堂的规定，只要多交2块钱便可以在那里过夜。因为浴堂离车站比较近，大家就一致决定住在那儿了。第二天一早，赵天亮他们就上了车，只有黄伟一个人还站在地上跟父亲说话。黄伟愧疚地说：“
6: 爸，对不起，昨天大家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就一致决定住在那儿了。我怕我一回家住，他们都人生地不熟的，有什么急事这找不着我。”“
3: 哎，那有什么对不起的，这个人服从集体是正确的。”“
6: 我妈还好吗？”“
3: 还好，她挺想你的，这非要跟来，我没让她来。啊，对了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妈呀，从干校抽回报社了，还没有让她当编辑，暂时啊，在校对室做校对。”“
7: 哎，行了行了，老黄啊，摇绿旗了，黄伟，快上车吧啊。”
0: 黄伟依依不舍地上了车，黄富仰视着他们又说：“
3: 哎，黄伟，这个劳动中小心点啊。”
0: 车厢从三位父亲面前缓缓地向前移动，三位父亲目送着列车远去。列车走远了，张富告辞先走了。魏富对黄富说：“
8: 老九，咱俩最好不要一块进厂啊，我先走，10分钟之后你再走啊。”“
3: 哎。”
0: 黄富点头同意，魏富也转身匆匆走了，原地只留下了黄富。他摘下棉帽子，望着列车消失的方向，伏在雪地上，将耳朵贴在铁轨上。晃动的车厢里，大家都坐在各自的褥子上，若有所思。尹排长按按褥子，批评赵天亮：“
3: 尹排长，就这么简单，这大家睡着就不那么凉了，可你这个当班长的这硬想不到。”“
9: 排长，后来想到了，不过想到也晚了，
5: 一路上哪里也搞不到草袋子呀。
0: 小黄土拍着松软的褥子说，
9: 哎，人不管多大还是有父母好。
0: 一挂鞭炮在炸响，一双双鼓槌敲在大鼓上，拉在两个树之间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战友长征归来。团部的人夹道欢迎赵天亮他们归来，杨芝已经载在卡车上，十来辆卡车从两旁的人墙间缓缓地通过，每辆卡车都披红挂花，赵天亮等人也都被披红挂花，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第一辆卡车停住，团长、曲干事和另一位中年军人走上前，赵天亮他们从卡车上跳下来，黄伟和小黄埔快步走到赵天亮身边，自然而然地站成一排。赵天亮腰板一挺，
10: 报告团长，我们顺利完成任务了，羊一只不少。
11: 我还以为损失惨重呢，你们辛苦了啊！我代表团里谢谢你们。哎，向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团啊终于有政委了啊，这是田政委。
0: 赵天亮等三人又向田政委敬礼。田政委还礼之后，指着周平问道，
12: 哎，那个是谁呀？
11: 哎呦，把他给忘了啊！这啊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姑娘。
0: 周平站在一辆卡车的车头旁边，没披红也没挂花。
12: 来，姑娘过来，来握握手。
13: 团长好，政委好。
12: 怎么你们这又是披红又是挂花的，人家怎么没有啊？
14: 哦，政委是别人给我们弄身上的，一听他不是兵团的就没往他身上弄。
11: 哎，谁负责的这事儿啊？怎么这么小心眼？曲干事，过后你给我查出那个人来啊。
13: 团长、政委别查了，我都习惯了，看他们披红挂花的我也挺高兴啊。
12: 哎，小赵，听说你唱歌唱得不错。
9: 哎，不是一般的好，政委是非常好。
13: 也没他夸的那么好。
12: 曲干事，记着替我跟团长专门听他唱唱，然后汇报一下怎么样。
9: 哎，明白。
12: 哎，田亮，尹排长呢？
14: 他还在车上吧？
11: 哎呦，你看你这个班长当的啊，一回到家就把个排长撇下不管了。
0: 赵天亮向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跑去，披红挂花的尹排长低垂着头仍坐在驾驶室里。赵天亮拉开车门轻推尹排长，
9: 排长，排长。
0: 尹排长向一旁倒了下去。团长、政委、曲干事及黄伟他们见状围拢过来，曲干事摸尹排长的手腕，对团长和政委摇头，
9: 没脉搏了。排长！
0: 赵天亮的喊声划破了晴空。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6: 为时间创造价值，
17: 一路听天下。
18: 没精力看电视，
19: 没人陪看电影，
18: 没时间看小说。
2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感受夜的温度。

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技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南京转，与我那三郎八信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一段戏曲唱词，引出中国戏曲故事《玉堂春》。哎，我想好多朋友对这个唱段都特别熟悉啊，可能好多人都会唱。这《玉堂春》又名《监堂团圆》《三堂会审》，取材于明朝冯梦龙《警世通言》第24卷《玉堂春落难逢夫》。哎，最早是梆子剧这个剧目，最开始呢也只有女起介一出，后来啊改编成京剧，又参照梆子剧破镜缘编演了三堂会审。后来汉剧有大审啊，滇剧、徽剧、粤剧都有三司会审，评剧河北梆子，晋剧、秦腔、豫剧、川剧等剧种均有该剧目。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明朝正德年间，北京有个少年书生，姓王，叫王金龙，因为排行第三，人又称他为王三公子。他家原籍是南京，哎，父亲做过火官，三年前父母相继去世，留下万贯家财。那有了钱，第一任务是干嘛呢？造，哎，吃喝玩乐占个造字。哎呀，这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天天吃喝玩乐，提笼架鸟，就是溜达，啪啪京城里走啊，绕着京城走，哪儿有好玩的往哪儿去。话说这天他带着家人王定就上街溜达，哎呀，转悠了一上午，眼看着到晌午了，这肚子也叫起来了啊，那就带着下人找个酒楼吃点东西吧。也真巧，这条大街上就有一家大酒楼啊。哎呀，走到这一看，里边是人声喧哗，好多的人，特别热闹。而且不仅如此，还能隐约听到什么琵琶声啊，有吹拉弹唱的。哎呀，这儿挺热闹。我说定子呀，三爷，今儿个咱就这儿吃吧，走。哎，好嘞。他管这下人啊，王定叫小定子。俩人这就走进大酒楼，跑堂的赶忙把他请到二楼。等上了楼，就见有两个美貌似天仙的姑娘，陪着五六个官家子弟在楼上正饮酒作乐呢。哎呀，这王金龙往这一坐，看见这俩姑娘心里直痒痒啊，没点菜呢，先把酒保叫过来跟他说，我问你，那桌那俩姑娘是什么来路啊？酒保说了，哎呦，那是一秤金家里的妓女。王金龙一听，哦，一秤金，这家里还有这样高等货色吗？哎，我都没去过呀。美呀，长得真美。酒保一摆手，美什么呀？我跟您说，这都不行。啊，这还不行？王金龙以为听错了。酒保接着说，我告诉你，他家里还有个
叫苏三的，号玉堂春，那才是真美呢。我告诉你，不瞒你说，瞅他一眼，三天都不用吃饭，都顶饭呢，让人朝思暮想，就别提了。哎，对了，您吃点什么呀？挑好的上，去吧。很快的，俩人就在酒楼中把这顿饭吃完了。等付了账，出了酒楼，他心里直琢磨呀，这俩人长得就这么美了，那个叫苏三的，那得什么样啊？心里犯嘀咕，不行，我得去看看，啊，我得去见识一下。这就在街上打听，找这个一秤金。打听之下才知道，这一秤金呢，就在刘春胡同里。二人直奔刘春胡同。到了这胡同，俩人傻眼了。啊，因为各位都知道，这胡同是好多家人家，哎，每户里都传出笙歌之声。这边弹琵琶的，啊，这边唱曲儿的，前边三弦儿。哎呀，这条街，那真是文化产业一条街，热闹。但是，唯独不知道哪家是一秤金。王金龙带着下人王定，在胡同里犯难了。就在这么个光景，见前边一个门里走出来个半大小子，哎，挎着个花篮，里边都是花，他是挨屋的叫卖，有的客人呢，买两束花，就送给这院里的妓女，讨个欢心。所以说他刚挎着这篮子出来，王金龙一眼就看中了，哎，那个卖花的，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卖花的这位叫金哥，一看有人招呼他，赶忙上前，哎呦，这位大爷，您要买花吗？我买什么花？我买花？我先不买。王金龙一摆手，我跟你说，我不是买花，我要找花。啊，找花？对呀，我跟你打听啊，这个胡同里边有没有一家叫一秤金的？卖花的金哥一听，啊，有啊，我知道一秤金，大爷，我带您去。这金哥就领着王金龙进了一家妓院，他刚迈进院门，里边的老鸨子就看见了，哎呀，这不是卖花的那个小金哥吗？带俩客人来，赶忙起身迎接呀。王金龙走进来后，见对面走过来一个胖妇人，脸抹得煞白，啊，像只狗熊似的，人还没过来，身上擦的这个胭脂味儿就传出多老远去，都呛人呢，啊，这个味道，王金龙强忍着，赶忙走进屋内。哎呦，这是哪位贵公子啊？王金龙赶紧行礼，啊，学生姓王，家父做过礼部正堂，听得令袁玉堂春的大名，特来一见。这老鸨子一听他爹做过礼部侍郎，心里高兴，这是大客户，这都是有头有脸的呀，啊，笑得眉开眼笑，紧忙吩咐丫鬟翠红，我说翠红啊，赶紧的叫你三姐下楼接待贵客。翠红答应一声，转身到后边去叫苏三。这里咱们交代一句，苏三的父母啊，因为贪恋钱财，就把他从小就卖到妓院。他不幸做了妓女，苏三却很有志气，他对这些有钱的公子并没看在眼里。

所以他很少接客。这时候翠红跑到楼上说，三姑娘，前边妈妈叫你去接客，来喂贵公子。苏三一听就很不耐烦，一皱眉头说，我今天不舒服啊，我就不去了，让妈妈把他打发走吧。哎，好。这翠红的噔噔噔又跑到前边跟老鸨子说，姑娘今儿个不舒服，让公子改日再来。这话说完，老鸨子用他这个贼眉鼠眼的眼睛狠狠地瞥了翠红一下，这差点没给翠红撇死，就这个狠刀的这个劲儿都吓人呐。啊，这老鸨子心想，你个小妮子还看不清状况吗？来大客户了，这是还给我装病。这边勉强一笑跟王金龙说，王公子请稍坐片刻，哎呀，带老奴前去看看。说完就带着翠红又到后边找到苏三。进来之后一看，苏三正在这儿读书呢。他当时就挺不高兴啊，心想，你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啊，你个烟花留香的妓女，你还读上书了。他很不高兴地说，哎，这有空读这个，不如陪那王尚书的公子喝会儿花酒多好啊。苏三一听就老大不高兴。这老鸨子接着说，你可不知道啊，来的这位公子年轻标致，家里又有钱，要是能结交这样一个人物，我告诉你啊，包管你受用一辈子呀。苏三是真不想去，但是架不住老鸨子软硬兼施，这就强拉硬拽把苏三拽下楼去。到了前边，王金龙一见，我的妈呀，当时这眼睛就直了，就定在当场了。啊，我的天哪，这怎么这么美啊，为什么这么美？心里干叫唤，一时之间都吓傻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自己感觉到词汇的匮乏，懵了。老鸨子一看他这样，是心花怒放啊，赶紧把王金龙请到书房里，让他和苏三并肩坐好，吩咐摆上酒来。很快就有丫鬟下人啊，端上一桌酒菜。王金龙一看这场面，这排场，知道我这带的银子好像不够啊，啊，本身就没带多少。王金龙吃喝玩乐，他没来过烟花柳巷，哎，平常都是看看戏法啊，瞧瞧玩意儿啊，看看耍猴卖艺的呀，啊，都是这些。这冷不丁到了烟花柳巷，他感觉到我这钱能不能够啊，这就叫过了下人王定，吩咐他，你赶紧回家啊，拿300两银子和4匹绸缎来，快去。哎，好。这下人王定跑了，王金龙这就由苏三陪着喝了几杯酒，俩人就攀谈起来。苏三是什么人呢？那见过太多客人了，谁是什么品性什么样的一眼就看穿，所以他一见王金龙，见他生得眉清目秀，说话又老老实实，和一般的浮夸子弟不同，这心里啊就起了一些爱慕之心。王金龙呢，小心翼翼地端起杯，姑娘，能看到你我心愿已足，来，我们干一杯。王金龙没来过这地方，他不好意思，这要是常来的，那早就上手了，又搭肩膀又搂腰的。

0: 这人有资产呐、这是个大客户啊。那不行，那我得把他留下。想到这儿，他是微微一笑，嘿嘿嘿嘿嘿嘿。啊，各位，您没听错，他的这微微一笑就是这么笑，笑得直渗人呐。他一摆手，来人呐，今日公子喝多了，不便回去了，就把后边房间打扫出来，让公子住下。是，下人答应完，这就收拾出一间房子，让王金龙住在此地。王金龙一听，哎呀，这还能住宿呢？哎呦，我是真不知道啊。那什么，王定啊，三爷，那你就自己走吧，我不回去了。好，那三爷，您当心啊。哎呀，我当什么心啊，走吧走吧走吧。打发走王定，王金龙就住在这妓院里。哎呀，这一住下可就是十天半个月呀。那在妓院里天天由苏三陪着，俩人呢谈论诗词歌赋，笔墨丹青，二人是十分的恩爱。老鸨子一看这人家底殷实，哎呀，这十天半个月还没把他掏空，看来这小子挺金涛啊。不行，还得想招，得速战速决呀。老鸨子天天找到王金龙开始做思想工作。哎呀，王公子啊，在这住的挺好的吧？王金龙早就鬼迷心窍了。
1: 好，妈妈，在这住的特别好。
0: 好就对了，但是有一节呀，这毕竟是烟花柳巷，不是你的家，你早晚还要回去抛弃苏三的。
1: 哎，王金龙一听，这不会呀、妈妈你不要多想啊，我怎么可能，
0: 嗨，怎么不可能，那外边到底是你的家呀。如果公子真的喜爱苏三，我倒有个主意。
1: 哦，妈妈，你有什么主意呀？
0: 很简单，你这样吧，你把京城里的家产卖了，然后拿着钱给苏三盖造房屋，这多好啊，你们俩有个小地方啊，你们二人那就是你们的家呀，你们俩就住巢了。
1: 王金龙年轻不懂事，一听有道理呀、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好吗？唱上歌了。王金龙想，有道理，我把家产卖了，反正我们哥仨已经分完家产了，卖完之后我给苏三盖栋房子，那就是我家呀，我的新家呀。不行，我要拥抱新家，拥抱新生活，我要拥抱苏三。
2: 这就当下答应下来。老鸨子一看他答应了，
0: 哎呀，满心欢喜，公子，晚上我再给你安排顿好酒。
2: 说完他扭的扭的出去了。王金龙也高兴，这就回到后屋找到苏三，把事情说了。我要卖房子，我要跟你过，我要给你盖间屋子啊。
1: 苏三一听当时心中一惊，他可知道这老鸨子的手段，当时就不乐意了，说，公子啊，这钱不能乱花呀，这里不是久住的地方，只怕有朝一日你没了钱，他就认不得你了。
2: 王金龙一听哈哈大笑，哈哈哈，苏三，
0: 你怎么这么说自己的妈妈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0: 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电脑键盘，百度搜狗。

0: 众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1: 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亭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8: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9: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0: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

0: 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 7.58 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
8: 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福建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

0: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

0: 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专栏今天关注，将实验室建在企业生产线上，泉州探索破解科研成果转化难题。
1: 福建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时的讲话精神，部署推进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迅速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和产品质量管控等重点环节，强力整治突出隐患和非法违法问题。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做好防极端、防突发、防大灾各项准备，认真开展应急处置演练，抓实转移避险和安全管控工作，加强普及防溺水、溺水救护等安全知识。要高质量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隐患整改，加紧查缺补漏，完善制度机制，确保目标任务全部保质保量完成。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强化安全生产督促检查，加强应急业务培训，全方位无死角做好日常监管工作，督促有关企业履行主体责任，盯紧看牢重大安全风险，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牢牢守住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机遇，持续抓好基础研究工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扶建贡献。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有的放矢，坚持问题导向，持续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大力扶持青年人才，持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投入力度，优化研究条件，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持续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会议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始终与党同心，跟党奋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着力增进广大劳动群众福祉，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投身新福建建设的生动实践，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全省各级团组织要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完善青年成长成才支持体系，让广大青年在福建成长更安心，创业更舒心，生活更暖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深化数字中国建设综合试点为抓手，纵深推进数字福建建设。要认真总结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办会经验，突出市场化、专业化、平台化导向，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峰会越办越出彩。 要持续推动成果转化落地，建立健全项目对接机制，放大峰会影响力。

0: 和传播力，要在筑牢底座、激活动能、优化环境上下功夫，打造泛在高校新一代信息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提升全省数字化发展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15-5时期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大在福建投资布局力度，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强化项目要素保障，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带动更多优质配套企业落户，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等，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相关合作协议的签约，副省长林瑞良参加。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探索破解科研成果转化难题，泉州将实验室直接建到企业生产线上，通过技术入股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植物科技成果转化松绑，助力企业创新。来到位于泉州的清源创新实验室，记者和王威博士一起走进他的专属实验室，拧开电源，小型的风洞实验随即启动，左边检测的常规覆膜泡沫球只被吹到漏勺的1/3高，右边检测的高通量覆膜泡沫球已被吹到顶部。王威，
3: 通气量比较大，所以说高通量的解决了个技术难题，怎么让企业的粉尘更高效的拦截下来，但是又保持一个比较低的运行阻力，让它运行成本更低。
0: 王威博士正在试验的覆膜主要用于大型生产企业的高温粉尘过滤，此前市面的产品要么透气量小耗能高，要么透气量过高但无法有效吸收粉尘，怎么才能让产品既高效又节约成本呢？对于企业来说，要研发新技术攻克难题，一共要迈过3道坎儿。首先是研发成本问题，清源创新实验室先进纤维材料与技术科研团队负责人蔡伟龙，
4: 从头到尾投下来，人才、硬件、日常的研发费用，这个大概要2-3千万。
0: 远志集团董事长罗祥波，
5: 核心材料的研发成本非常高的，
0: 不仅是远志集团，泉州9大千亿产业中的纺织鞋服和石油化工行业里，不少企业都面临类似问题，有创新欲望，但独立研发成本太高。针对市场需求，福州大学与泉州市政府联合成立的清源创新实验室，开始组建先进纤维材料与技术科研项目组。此前，新技术的研发来到了第二个关口，人才。清源创新实验室破格引进了蔡伟龙团队，清源创新实验室执行主任鲍小军，
6: 他是一个出色的研究人员，具有丰富的研发经历，但是他的研究是集中在应用技术研发，而在基础研究比较少涉及，所以说难以满足进到高校，难以满足高校对论文呐、对奖项这些需求，所以说我们破格就破的不为论文，不为专利，不为奖项，我没有这些东西的。
0: 接下来要迈过的第三道坎儿是合作模式。清源创新实验室先进纤维材料与技术科研团队负责人蔡伟龙，
4: 从国家科技部啊，包括省里面都有这种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其中，甚至创新创业，直接走到市场上去，是以实验室的名义去参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0: 经过协商，双方改变只针对某一个项目的常规合作模式。清源创新实验室以专利技术入股远志集团旗下福奈斯公司，双方形成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蔡伟龙的团队也把实验室搬到生产线上。清源创新实验室研究人员王威，
3: 2-3个月都是在厂里，当时为了跟踪一个实验，个人的团队睡在厂里，加班了3天左右，吃喝都在厂里，这晚上也不能盯。
0: 远志集团董事长罗祥波，
5: 解决问题的效率大幅的提升，管理成本也好，沟通成本也好，都比较低。
0: 经过2年时间的努力，团队研发出高通量覆膜滤料并成功量产。远志集团格瑞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康树民，
7: 在水泥啊、钢铁啊、垃圾焚烧啊都有比较广泛的应用，今年20-30万平方。
0: 如今这样的紧密合作模式在清源创新实验室已经全面复制推广， 他们与企业共建的联合研发中心达到33个，清源创新实验室执行主任鲍晓军。
6: 这些年呢，我们一共呢研发出了突破了50多项核心技术，那么其中呢30多项已经落地转化，成果转化率呢超过了60%。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贯彻企业研发落在实验室，实验室建在产业链上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尽快的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化的落地。
1: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昨天，福建省新时代学校温暖集体构建指南大学版新书发布会在福州大学岐山校区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为载荣福建省温暖集体行动试点高校赠书。温暖集体建设是我省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快构建完善福建大思政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福建省新时代学校温暖集体构建指南大学版聚焦温暖集体建设，以46个有温度、接地气、可落地的实践案例为载体，围绕组织功能、文化浸润、师生互动、仪式教育、集体项目、纾困扶志、情绪感知、家校社协同等8个方面，系统呈现我省实施温暖集体行动的创新实践和育人成效，为学校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建设温暖集体、促进学生文明生活、健康成才提供实践指导。发布会现场还举行了温暖集体主题微宣讲、主题分享、读书沙龙等活动，并发布了福建省新时代学校温暖集体构建指南大学版推广培训计划。
0: 记者施佳红、刘广报道。昨天省政协召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协调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王光远主持会议。王永礼指出，要紧扣国家未来产业战略布局和我省“十五五”发展方向，找切口、建机制、优路径、落项目，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加快成型见效。要发挥数字福建、民营经济等优势，从需求侧、供给侧两端发力，重点在细分领域形成突破。要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创新能力提升和企业主体培育，推动未来技术和传统产业有机耦合。王光远强调，要以高质量协商成果助力我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聚焦我省未来产业发展重点任务、现实基础及短板弱项，深入调研，精准施策，共同把重点提案办好、办实、办出成效。
1: 本台消息，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到5月、10到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时、渔汛灵活调整。该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错时安排，9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意见提出，各地需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方便家庭假期出行。针对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现实需求，建立健全公益托管服务体系。各地各校要严守双减要求，不得因春秋假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严禁学校教师组织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
0: 近日，厦门市共享中药房翔安区签约暨启动仪式在新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厦门由此成为福建省率先达成区域共享中药房全域覆盖的城市。请听厦门综合广播记者于玲荣的报道。
8: 当天，厦门市中医院与翔安区妇幼保健院及辖区6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厦门市共享中药房已实现对全市6个行政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全覆盖。作为项目牵头单位，厦门市中医院自厦门市共享中药房 2025年7月启动以来，主动承担起技术支撑、质量管控和运营保障的重

0: 重镇，构建了全链条服务体系。这次响安区的加入，补齐了服务网络的最后一块关键拼图，实现了全市六区全覆盖、岛内外一体化的普惠目标。市民魏先生：
1: 共享中药房在我们响安落地，对我们很方便，对中药的品质我们也比较放心。
0: 新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

0: 心，用得安心。
1: 截至目前，厦门市共享重药房已覆盖全市2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3家专科医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厦门经验。经测算，该模式的全面推行，每年可节约1700万元医保资金，实现了群众受益与降本增效的双赢。
2: 来关注闽超，本周日闽超第3轮比赛即将打响，先来看看赛程安排。10号下午3点30分，宁德队主场迎战龙岩队。10号晚上7点35分，漳州队主场迎战平潭队，福州队主场迎战南平队，厦门队主场迎战泉州队。需要注意的是，原定于10号进行的莆田队与3名队的比赛，因场地原因延期至7月11号举行。
3: 最后请听简讯。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福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两岸往来人员近4.6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8%，其中1.18万人次台胞从福建口岸入境，同比增长约16.7%。
2: 今年以来，福建省家具出口实现强势开局。一季度，福建省出口家具78.6亿元，同比增长7.9%，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4，出口至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
3: 近年来，随着全球摩托车市场需求的充分释放，福建车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一季度，我省共出口摩托车6.1亿元，同比增长20.6%，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省自然资源厅6号公布2026年第一批省级绿色矿山名录，泉州、南平、龙岩共5家矿山入选。目前，福建共有省级绿色矿山32家，国家级绿色矿山17家。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6: 那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6: 太慢了。
8: No。
6: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1: FM98.5
10: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1: 停不下来。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哎，早
13: ，Good morning，
12: 早上好，
14: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5: 伴随。

0: 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这个上完一天班，明天还要上班，我们再次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五一休来的，在今天呢，你依然要补回去。想想还是可以的，毕竟礼拜天呢还能休息一天啊，而且呢可以少带一天孩子，不是啊？其实前前后后你该站的站了，不该站的你想站也行。今天出门的时候啊，感觉天阴沉沉的，那天气到底如何？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潭今天是阴有小雨，17到23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8级啊。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那9号呢是阴有零星小雨，17到21度，气温还一直往下降了，你说奇不奇怪啊？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夜里减弱至阵风7级。那10号呢是多云，19到23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都五月上旬都快结束了，气温还维持在10几度到20几度，看看五月中下旬吧啊，但是该热肯定会热起来，肯定会热起来的。你像昨天的时候，其实下午它也是很热的啊，只不过早晚确实还是凉。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周迅的《风继续吹》，还有一首是胡彦斌和容祖儿的《晚婚》。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全面启动。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7号，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七号，魏凤和案、李尚福案一审宣判。七号，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七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巴西政府七号宣布，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七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来关注社会万象，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案一审宣判，周喜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束弓状束。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国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吉林省发布通告，16号起全面禁渔。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我省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来关注一下平潭的天气，平潭今天是阴有小雨，17到23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9号阴有零星小雨，17到21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夜里减弱至阵风7级。10号多云，19到23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一下啊，这个近期呢，天津动物园熊山附近一段用天津方言劝阻游客投喂的广告是火遍全网了。这番直戳人心的话呢，不但没招人烦，反而让游客会心一笑，自觉收起了准备投喂的食物啊。他说呢，这个动物园动物进园就是上岸了啊，是园内的在编职工，你不舍得吃的水果他一筐筐的吃，有闲钱的话对自个儿好一点啊，买件新衣服不行吗？天津话说的啊。随意投喂动物呢，是各大动物园长期难解的治理难题，挂牌警示有人当没看见，派保安盯着，前脚走后脚接着喂，处罚管控呢又难以落地执行，不少游客呢误以为是这投喂呢是亲近动物表达爱心，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行为是有害无益。那天津动物园幽默劝导效果呢受到游客的认可，正是跳出强硬禁令的思维，用动物伙食优于游客的趣味对比，温和戳中了大众的心理啊，把这个冷冰冰的禁止要求呢换成了接地气的善意劝解，游客在打趣调侃中换位思考，明白自带零食并非真正的关爱，还可能伤害动物，扰乱其正常的饮食。其实你说啊，这份趣味的广播呢，并非是心血来潮的网红营销，而是园方长期优化管理的成熟举措。两年前呢，猴山就开始了喜感劝导，说猴山没有锅，猴山没有火，挂面塞进去猴也不会做。如今呢，园方立足天津本土诙谐的哏啊文化，打造特色的这个倍儿哏动物园文化 IP， 这创新公共服务模式，让动物园不再只是观赏动物，更成为感受京城风味特色的城市打卡地。